0: 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百万和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百万现在开的是一辆23年的奥迪 A6L， 而且是454驱的啊，这个当时就贵了啊，6万公里。现在开的是一辆23年的奥迪 A6L， 而且是454驱的啊，这个当时就贵了啊，6万公里没有事故，当你本地一手油门原漆，23年公里数是3年，6万公里，1年2万算多一点点，但也没有事故，当你本地一手油门原漆，23年公里数是3年，6万公里，1年2万算多一点点，但能接受啊，454驱的奥迪 A6，
1: 还算可以。你像这种车，这个车的话，它加了个45，加了个四驱，
0: 能接受啊，454驱的奥迪 A6，
1: 还算可以。你像这种车，这个车的话，它加了个45，加了个四驱，在市场上这个车也挺好卖的。正常市场上应该能卖到23年，卖到27左右吧，26.5万到27吧，上一个卖价啊。
0: 这是市场卖价，然后具体的话可以看一下您的车况和您描述是否相符。如果说能接受，或者想知道一个更加精准的价格，您都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啊，他也问这，但这我们不懂啊，想买个某品牌的，这我都不会念，450AMT 摩托车，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节目还没有涉及到这个二手摩托车的这个赛道上啊。我问一下石头，就是如果现在大连想买这种二手摩托车，他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车店呢？还是说这种像后沿这商场似的有吗？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一般的你看看，就在这个全国买。你看我最近也要买个摩托车，所以我在全国看这个摩托车啊。
0: 你还挺时髦，你还哈、啊。行，各位了解一下，所以这摩托车这个赛道目前我们还没打通。这样，如果各位就是感兴趣，大点去努力啊，把二手摩托这个赛道也给各位研究明白的。如果大伙有需要的话啊，有需要的话可以扣个一啊，看看咱们研究研究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来看到这位朋友哈，5万块钱的预算想买5万块钱买速腾，买哪年的？那买好老好，不得买个1920的呀？是不是差不多？
1: 他这个预算呢，5万左右，他有点尴尬，因为5万左右买新款的话，还买不着太好的。要买老款的话，你就买一个1819的那个逸动版本，那个就280的那个大轮毂那款的。

0: 那就是说，全能完美的话，这车就比市场价高个3万块钱都不算高。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您这价问题，因为我们对车况不了解，就是换言之，你说我想卖这个车，你看估一下吧。这个车您就描述这个内容都不敢在节目上估，因为这上下差，说是差2-3万都是很正常的，是不是啊？
0: 对，就里程特别极品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抱歉回答不了啊。所以说之前我们讲过，如果说您有那种比较特殊的车型，或者说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您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可以提供免费上门去做评估，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啊，石头，这还叫问题吗？
0: 嗯，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啊。好吧，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呦，这个车这样估过吧？2016年的雷克萨斯 RX200，四驱典雅。2016年雷克萨斯 RX200T 四驱典雅跑了1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有印象对这个车？
0: 这个车R X200的话，现在市场上，咱这不大连这边价格不是很好。现在这个车就是，广东跟广州啊这两个地方价格应该挺好的。现在市场上现在车好的话，应该能给到2016年的，应该能给到10万多，
1: 10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0: 对，
1: 行，您参考一下，反正开着女士带个步练个手啊，牌面品牌基本都有了。
0: 就是偏还是说，我还能偏小一点吧，还行，还可以啊，不用。
1: 行，了解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5-6万的预算想买一辆 MPV 车型，5座、6座、7座都行，主要是要求后排能全部放倒，有什么推荐？看看50呗，就别买 MPV 了呗。你全放倒就为了拉货呗，那咱就别花那些钱了呗。
0: 你像现在 MPV 的话，基本上都能放倒，但是平不平，你得试一试。但是我这有一个那个叫吉利嘉际，全能放平啊，特别大。
1: 那个贵呀，
0: 大概4万多到5万块钱。
1: 哦，
0: 4万多，
1: 哪年的？
0: 2020年的吉利嘉际啊。
1: 多大排量？它有三缸，不是三缸的吧？
0: 对。1.5T 跟三缸跟沃尔沃那一模一样的，1.5T 领克跟领克一样的啊。
1: 那抖不抖啊？你得介绍，我们听一听啊。
0: 还行，现在车企三缸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技术还算可以。其实我就不排斥这个三缸，因为动力好，省油，就是你像开起来根本就是怠速的时候有可能抖动一点。但是咱这东西我感觉还是比较以商用为主吧。你说以商用为主的话，就以省钱为主呗，省油百公里这个车就6-7个油。啊，开的动力也挺好的，拉货拉人都非常不错的啊。
1: 明白，您参考一下这个车型是不是能接受的，或者在价位上啊，包括在车型上能不能喜欢。如果是确认想看看车，没有问题，一样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回头让石头这个，你今天直播吗？
0: 我今天不直播，今天
1: 不直播。平时我记得是这个点儿，就一般是8-9点。
0: 对。一般平时是7点到8点半，
1: 7点到8点半，所以今天是为了我们连线就没播。完了，各位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这个看一下这个石头的这个直播间，抖音啊什么快手啥搜一下都能看得到啊。这样的话，很多车型可能这样的话一下就明确了，能找到啊。继续来看一下，哥习惯低调，问的是个新车的问题。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钟，您可以关注一下1008车世界，我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的事儿啊。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蒙迪欧，跑了10万块钱，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016年的蒙迪欧10万公里，这车可以换了，
2: 够意思了。
0: 2016年的话，档位是机械的，是旋钮的。正常有个它一驱款的，它是个这个旋钮档。要2016年是这个机械档的。机械档的话，现在市场上也就值个2.0T 的话，也值个3万5，超不了就按3.5到4万之间吧。卖价车好的卖到将近4万块钱，差不多啊。如果是旋钮档的话。就卖那贵一点，那个4万7，将近5万，才1万块钱吧，差不多。
1: 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哈，就是这个，就是外观上没有区别，都是马丁脸，就是内饰有区别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外观的话就灯有点区别， 灯有点区别，其他的区别不大啊。
1: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10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奥迪 A4， 能买到什么样的？嗯，这个价位现在是合理的，10万块钱了，奥迪 A4，
0: 而且非常好买了。对 A4 的话，你试试去买个19年。

0: 的呗，18、19的，19年能直接能买到啊，买个车况好的啊。
1: 19年的哦，哎呀妈，
0: 嗯，
1: 19年 A4，现在就肯定是就是也是新款模样的那个了，是不是？都挺好的了。
0: 嗯，电子，对，桑塔纳是电子的，但是20款买不着，10万块钱买20款买不着，就是买个。17年跟19年就直接就17和19的涨一样，20年涨又换样了，在20年买不着啊。
1: 嗯，好的，了解一下。
0: 嗯，车好买不着。
1: 这位朋友是这样，您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您这个就太简易了。21年昂克赛拉得多少钱？二点哦，要买是不是？21年昂克赛拉2.0的得多少钱？就是想买呗。
0: 嗯，
1: 得多少钱？
0: 市场上现在的话，21年的话，买个高配的，买个带电座那款的。市场上得个6万来块钱吧，买个带电动座椅那款的啊，高配
1: 六
0: 的。
1: 万来块钱啊？对，那这不
0: 嗯，
1: 是不是就新车就九万来块钱还是啥呀？
0: 现在高配的话，新车应该不止，因为昨天我看了个24年的话，我给他七万多，我给他7万几忘了，7万7、7万5，24年啊，市场上我为新车就差不多，还是没有了吧？有新车吗？好像是我问你，
1: 这
0: 好像
1: 有
0: 没有买
1: 第二
0: 过
1: 的
0: 新车。
1: 有，我前两天去了。
0: 啊，有啊，那新车大概得个10来万差不多啊。
1: 行，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冰水啊，我没看明白您这啥意思哈？说可以报废的皮卡，大概4万块钱，买二手的还是新车4万块钱能买上皮卡？这是开玩笑呢吧？那肯定下不来呀。
0: 妈，现在新车对新车买个小货车，货车也下不来，我估计现在新车吧，
1: 对呀，
0: 下不
1: 你
0: 来
1: 这
0: 的。
1: 4万块钱，你就整个二手皮卡，稳稳当当，肯定能选着。
0: 那有不少的啊。
1: 啊，你现在你我记得你之前还有个小皮卡，好几个皮卡之前，说这都卖了啊。
0: 之前对我那个风骏五、风骏七，像江铃、宝典，我都卖完没有了啊。
1: 嗯，要有的话，大概价格也就是咱说就是这个价位区间呗，4万来块钱。
0: 差不多3万多、4万多，差不多啊。
1: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新就是刚才那个问途乐那个朋友说，我就是想入手一台，车况好，公里数小，配置中配就行。18年大概得多钱？途乐4.0，照14、15万应该买着了吧？
0: 他这个里程买不着，他里
1: 哦。
0: 程买费劲啊。正常车能买着，15、16、14、15能买着。但这个里程的话，我估计商家的话能怎么地得多卖个2到3万吧，最低的啊。
1: 嗯，
0: 对，
1: 而且车源极少，我是觉得有必要买这么极品的吗？咱就说，如果从使用成本来讲的话，你多花了3、4万，为啥呢？因为它公里数小。你回头你开这
0: 关
1: 三
0: 键。
1: 四万的时候，你这5万块钱不就没了吗？多花3、4万不就没了吗？
0: 对，它这个途乐关键是怎么事？它这个车的话，就是油耗，我不知道你了解过。就是虽然说咱买这车不差油，其实就是买这车咱不差油，但是也得研究这个车到底多油耗吧，是不是啊？特别费
1: 十
0: 油
1: 五
0: 这
1: 个
0: 个
1: 能
0: 车，
1: 打住？
0: 打不住，15能打住，打不住啊。对，这个车我估计，我感觉一下啊，应该在18个吧，差不多，猛点开始20个。
1: 您参考参考啊，
0: 对，
1: 咱没事，
0: 它这个
1: 喜
0: 油
1: 欢
0: 耗。
1: 就行，能接受就行，咱也可以给你在这个车都不如大连找，在全国找了。嗯，
0: 对，尤其说精品的话，就得
1: 对。
0: 全国走。
1: 这位朋友，21年的迈锐宝1.5T 的，跑了5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21年，行，21年你买的时候也不贵了，可以。
0: 1.5T 的话，21年市场买的话，现在21年得5万来块钱吧？
1: 嗯，行，了解一下。
0: 对。
1: 入侵者，哎，这个没法帮您判断啊。说我是16年离威26万公里，是不是该换车了？这车能跑50万公里，那这是不是该换车？这我们能给你定吗？我认为大伙儿都该换车了，这我那没用啊，是不是？石头？
0: 正常，你看你这个车开也没啥毛病，无非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变速箱有点故障，修变速箱啥的，其他没大毛病。这车26万公里，我感觉你现在也没添什么钱啊。
1: 您参考一
0: 对。
1: 下啊，所以说这个，看想法吧。这个主要是啊，就至于残值的话，因为你这没说手动、自动，也没说车况，26万公里，我说两万三不可能三嘛，就是1、2万块钱，是不是说了一个没说一样？我觉得哈，
0: 16年正常，现在2万20多万公里，这就是不到2万块钱，差不多1万多块
1: 对
0: 钱
1: 呀，
0: 啊。
1: 就是那么个情况，说了跟没说似的。所以说这个还是看您自己的想法。你说我可能也没有更好的车型，或者手里预算我也不是说特别的充足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先开着也行，反正也没坏，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可换可不换的话，那就开着吧，这玩意也掉不多少钱了
1: 就
0: 啊。
1: 哎，对对，再赔能赔哪？你跑30万公里还能赔多些呢？是不是？
0: 对，
1: 您参考，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正。

0: 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情况。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任何具体问题，您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包括说推荐。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19年的 A4 可能就是10万来块钱，方圆发来消息说19年开门2.5的是不是也得9万左右啊？你好像下不来啊，对，9万差不多。说这样看 A4 更合适，是不是？这个吧，定位不同，品牌力不同，空间不同，每个人要的不一样。我认为买开门2.5的人和 A4 的不是一个群体。
1: 对对，因为 A4 的话都是偏年轻化一些，他一般打个比方，你50岁的话能买 A4 吗？他肯定买开门瑞啊，是两个群体的啊。
0: 对，所以这个要看您自己的这个选择啊。QB 发了一个消息啊，说二手的长安 UNI-V 二代，哦，这想买车，在几个车里边选，长安的 UNI-V 二代，领克03，吉利星瑞，推荐哪个？预算是7-8个啊，比较偏向于 2.0T 的排量，听说2.0的 UNI-V 烧防冻液。你真是问到专家了，因为石头在做二手车之前，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啊，做了相当长时间的汽车维修，所以你这个问题一般车商都答不了，也就石头能给你答啊，给答一答他这个问题。
1: 正常的话，如果你就是这喜欢这几种车，2.0T 的话，我感觉怎么讲，像现在的话，你就是你这都是国产车啊，咱就讲这个动力的话，我个人还是不建议你买这个国产车的。因为，它这东西它不是很抗造啊，咱就这个还是这个问题啊，就质量问题。其实你像这种国产车，现在一般的话卖的特别好，是不是？它一般是以代步为主的，它也不是以动力、以性能为主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买这个车型，我听你的意思是说想玩在性能什么，玩在动力什么的，我不是很建议买这个车型，啊，不是很建议买这个。说还我想买个星瑞，我想买个长安什么玩，说赛赛车玩一玩是。就是每次是跑跑赛道什么的，你这种我感觉不是很介意。但是就是要选的话哈，这三款车的话，我个人感觉哈，是不是领克，我个人感觉能好一点。
0: 领克03。
1: 至于这个说，对对对，至于说你说这个，UNI-V 烧，网上有的说谈这个，有时候烧防冻液现象的话，但这个东西的话问题不大，它不是说每个车都是的。你就像现在，你像本田那个什么本田1.5T 说。说机油乳化什么的，其实你像油，但是不能说每台都是这种情况的啊。
0: 哎，我觉得这个还说的挺中肯的啊。正常来讲，听完这三个车型，肯定很自然选一个。但是其实你是很实在说，这三个目前来看，可能那合资的这个价位它下不来呀。咱说就从钱上来说的话，它不是这个道理吗？
1: 对，正常的话，你就说，如果是说，就像正常开 2.0T 和动力能稍微好一点的话，我感觉还是领克呢比较，就是年轻人玩一玩还比较好一点，尤其。领克那个03+的话，那是特别费油啊。领克03+的话，百公里现在正常来讲的话，你开的话得12-13个油啊，这个油耗能接受吗？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啊。冰水补充了，刚才说报废皮卡那朋友，他说他是想买一个皮卡，买一个车，手里有一个能报废的皮卡，那你就不用研究二手车了，因为你报废旧车只有买新车才给补贴，买二手车是不给补贴的啊，买二手车是不给补贴的，您确认一下这件事儿啊。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有针对于补贴政策方面不清楚不了解的，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外，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大点说车，我的置顶视频就专门介绍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和报废补贴，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可以来了解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需要，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小天使的问题，16年的路虎发现4。哦，发现4好，高配16万公里，3.0T 的 HSE 车况好，那就跟没说一样，车况好啊，车况好就是车况一定有点问题，哈哈，能卖多少钱？16年公里数有点大，其他的还行。
1: 正常的这个车的话，里程大是个硬伤啊。现在发现4这款车现在市场上，车好的话还涨价了，这款车现在挺经典的， 现在。

0: 一个车型就从十大几万到二十大几万，从18万到二十八万都能选，就一同样10年车，你从18万也能买到，二十八万有可能你买不到。就这个车型非常这个经典的车型啊，现在市场上炒得特别严重，有买极品的话，这车还买不着呢。
1: 啊，就是好车况一车难求，但是一般车况吧，买的人还看不上。
0: 对，有时候稍微说里程偏大一些，或者是说，他这个车如果是买柴油的话，还有断轴现象什么的，就具体细研究了啊。
1: 明白了，所以那这个
0: 对，
1: 没啥那啥了，是不是啊？
0: 但是正常的话，你看看你这个整体状况啊，过了几手户什么的，还是通过这个而已吧啊。
1: 明白，了解一下。所以，如果您确实想出的话，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帮您争取看看多出点啊。QB 补充了，就刚才那个 UNI-V 领克03星瑞那朋友说，谢谢石头，听完不想买那啥了。你看看，你说完之后已经不
0: 确
1: 买车
0: 实，
1: 了，你看你这人，
0: 他
1: 但
0: 这
1: 是
0: 个他，
1: 你
0: 对
1: 说。
0: 他这个他选 2.0T 的，他选 2.0T 的，我感觉他这脚法能重一些，他重一些，我感觉这个车型就是我感觉哈，年轻人开的还是不适合。如果就是想买，那就买个2.0T 的领克零三。就是玩的话，买个03加，就是油耗偏高点，但是玩还算可以的啊。
1: 好的。然后他又补充了，说是领克01怎么样？能买到哪年的？什么排量都行。那还是他那个预算，刚才是我看看7、8万的这个预算的情况下，
0: 领克01的话，现在买二一7万多，买个21年的，买个改款的，21年改款的，买个领克01也不错啊。
1: 行，您参考一下。有没有车源呢？你别整问完你都没有，你说说，
0: 有，我有个20年的，20年它跟21年还长得不一样。像我这20年的话，卖个6万多块钱，跟这个21年，如果预算够的话，还是选个21吧。但是21我现在没有啊，预算够的话买个21年的一个小改款的。我这20年的话卖6万多块钱啊。
1: 行，了解一下啊。
0: 对。
1: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2011年的宝来黑色1.4T，原版原，哎，不太重要了，13万公里，给1万多块钱行不行？
0: 可以，就基本上就是1万多块钱啊，1万出下头，1万左右，差不多啊。
1: 行，做一个了解啊。哎呀，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说21年的途锐大概现在什么价格？我不知道石头最近关没关注哈。网传我今天特意趟去趟四 S 店，还真是，就是26款在售的途锐，就是落地35万，20T 的啊，20T 的啊，35万。
0: 现在差不多，现在这个。途锐这款车马上让那个 Q5 给撵上了啊，马上让 Q5 给撵上了。这像奔驰 SLC Q5 这个借车型，马上就是跟这个途锐价格差不多了啊。就是
1: 所以这你说这二手途锐价格怎么给呢？他问21年，我都不会答了。
0: 咱大约吧，你像现在，你像 SLC 和这个 Q5 什么的，Q5 能便宜，Q5 的话得17万多，像 SLC 的话得19万多，你这个也就差不多吧。差不多是19万，我大约嘛，应该在19万20左右，差不多吧啊。
1: 对，就是说现在如果手里有这种二手途锐的车商吧，他也迷糊，就看如果他当时收车的时候，反正现在这个价格也不是突然掉的哈，它是个阶段性。但是他突然这个新闻爆出来，或者这个事儿在网上大范围发酵的话，会对大家伙对于这个二手途锐的价格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理解，可能有一遍有又有又又洗牌了。
0: 这市场这个车型选的人还不多啊，就看他这个，就如果是新车，如果车就是便宜的话，大伙也有可能选一选啊。
1: 对，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我看看啊，这个不太好估了，2021年的 Cooper S，这应该是油的吧，18000公里，全车车衣高配大概多少钱？这个这不好，我不懂，Cooper S 新车多钱没数，这玩意。
0: Cooper S 是奔驰吗？
1: 迷你嘛，Cooper S mini 就
0: 啊
1: mini
0: ，mini
1: Cooper 那
0: 啊，
1: 个
0: 我
1: S，
0: 不懂，这个我也不太懂这个
1: 对，这个我们确实不太理解，而且这21年18000公里也属于稍微，怎么说好呢？这特别一点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参考啊，哎呀，您这俩车型二手车都太少见了，奔驰 A 幺不不不是领跑 A10，还有吉利星越啊，大概什么价位？5、6万能不能下来？没有。
0: 吉利星越的话，我刚卖一台。吉利星越的话，现在市场你买的话，怎么地得5万，就是买个吉利星越的话，出了不长时间，25年、26年的，市场买都得5万多，5万5左右应该能买到啊。
1: 那 A10应该是没有哈，没完我是没见过。领跑你卖过吗？
0: 领跑我卖过一台，我是卖的是哪一年的？卖的是多少钱？卖了7万多。 卖了一台轿车啊、
1: 嗯。嗯，你看就是就特别少，就这种车型的话，你要就认准了，第一个呢，它就。

0: 因为年限近，所以呢，它可能就是去年、今年的有可能。比新车呢，可能就省个几千块钱，因为车本身不贵。你要手里有个旧车置换啥，你还不如直接干个新车就完事儿了。
1: 确实是新店的话，对，差没差多少钱啊。
0: 嗯，参考啊。利明是一辆21年的宝马325 LIM 运动，3万公里，21年的325 LIM 运动3万公里，挺好，但是不值钱。
1: 嗯，挺好。对，现在市场上21年的话卖325，我卖到15万5，差不多。我刚卖是哪年呢？21的，也是21的。我卖的是320，卖了14万来块钱。你这个应该能贵个1万多2万，15万5左右差不多，市场应该能买到啊。
0: 对，就现在我总说这个 BBA 的这个价格锚点被谁影响？就被特斯拉。你说你14万，21年这个325，如果你单这么听，我觉得很合适，性价比很高啊。但我忽然想，哎呀。Model Y 或者 Model 3好像也差不多这个年限，或者可能会更近。我说呀，那个是电车呀，那个感觉更时髦，或者更怎么怎么样，好像就觉得它有点贵了，就是会纠结了。一开始是哎13、14万买它很合适，后来想，哎呀，那我再寻思寻思啊。反正我是会这样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大部分人。
1: 嗯，基本差不多啊、嗯，
0: 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这个价格锚点被波动了啊。贺以天下，我感觉这个车我怎么感觉我也估过呢？25年的宋 Plus DMI 112公里不带智驾，中配跑10000公里腰毛原漆，我猜你不卖啊！我还是那话，我猜你不卖。你要是真卖的话，照比现在价格，你下3万，我觉得不够赔。
1: 25年的宋 Plus 啊，25年的宋 Plus 市场上现在23年能卖到七，现在价格还起来点呢。去年能卖到。7万5到8万，今年应该是23能卖到8万块钱，25年能卖个9万来块钱吧，差不多。
0: 嗯，行，做一个了解啊。乔玲玲啊，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可以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但您不能就发个车型就给您估了啊，一定是哪年的什么车，多大排量，跑多少公里。啊，你得都带上，咱才能说给您估个价格，它有意义。你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车很干净。你这它不是影响价格的东西啊。公里数、年限、车况啊，事故、翻车、轱辘泡，还是说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那都影响价格的啊。或者您要不知道也没关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可以提供一个上门看车的服务，免费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但您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确实估不了，希望您能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3年的捷豹 XEL， 哎呦，黑色跑22000，就到20000公里吧，22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别卖了，你这听完也难受。
1: 赔太多了，你像这个现在23年的话。你像他跟一般的我出去车跟 A4 啊，跟奔驰这个 C 比啊，他卖不过他们。现在23年的奥迪的话，就市场上现在卖个16，偏上16了啊，就按16卖吧。你这个车也就值个14万5到15也差不多啊。
0: 您那就高高的了，我寻思得10万上下呢。
1: 嗯。不止，他就23，那是改款。
0: 哦，但我是觉得这个说白了，你摆在展厅，它也不一定是个畅销车型。或者说一定不畅销，
1: 它就比这个，对它这个车的话，就比这个奔驰 C 啦、奔奥迪啦啊、宝马这些玩意儿，它比一比，哎，这个觉得，哎，嗯，挺漂亮的。然后这个，捷豹的话，品牌它也可以嘛，是不是？比它便宜个1-2万块钱啊，它有可能选它。嗯，
0: 对，而且就是男士想选这个车的面儿也很少，基本是女士为主，我觉得。
1: 对，嗯，
0: 你不像 XF 大一点感觉还行， XE 就稍微小了一点，包括跟它同等定位，我想到几个车型，沃尔沃的 XC40 啊，这是 SUV 了，但是大概方向 XC40， 包括什么那个凯拉克那个 XT4 JT4 都是这个方向，就是男的开着太小了，对，
1: 嗯，这个女士车，这么样正常的话，小车还挺，但是它这个外观，这个感觉这个挺。挺时尚的啊，
0: 对，
1: 挺漂亮的，
0: 对，漂颜值没毛病，所以说它吸引女士，但是空间小嘛，
1: 对，是，
0: 这位朋友说想买 GL8 啊，对，到买 GL8 的时间了，哈哈，2017年左右的 GL8， 他说这个 25S 是啥意思呀？
1: 嗯 ，25S 的话就是正常是老款的 25S， 就是2.5排量的，
0: 哦，
1: 像2017年的2.0排量，2017年应该没有哈，2018年以后有 2.0T 的。你像买17的25S 2.5 25S 的市场买的话不贵，现在嗯这价位应该在6万，车好的话应该在6万到6万5之间吧，买个里程不是大很大的，跑个10万公里到15万之间的 我6万多块钱能买到啊。
0: 嗯，好的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旅行飞呀，你在这考，咱俩穿越了。旅行飞给我发个车型，2026年12月啊，2026年12月份你过上了，我这还没过上呢，我这刚5月份。你别逗我啊，怪吓人的。我猜是2016年的啊，2016年的雪佛兰克鲁兹1.5红色，65000公里。但是我刚靠猜，我这啊那个补充了2016年，对，2016年克鲁兹那公里数挺好，65000公里。
1: 这个车就不太值钱了，这个车就发现我刚刚置换一台，我是卖了多少钱，卖了13000，
0: 嗯，
1: 白色的，嗯，卖了13000，你这车也是10000来块钱吧，差不多，
0: 也是10000来块钱，您参考啊。
1: 对，
0: 继续来刷新平台上的消息，这位朋友在问说怎么留言，就跟这留言，你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断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辆14年的凯美瑞 2.0S 的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啊？14年比佳美新点是不是啊？
1: 他这个凯美瑞啊，他就不是，他这个不如雅阁那个九代大雅阁那个大众啊漂亮啊，它那个14的凯美瑞不是很漂亮，你这老气，正常市场上卖个卖家吧，车好卖个3万大几千啊，基本差不多，但这个卖的慢一些，他们有那个雅阁卖的快啊。
0: 对，就是他改，就是15年改完款那批的，还是16年改完款那批凯美瑞，现在放也不丑，咱说实话。
1: 对，那款15年以后那款还算可以。就是13、14这款，12这款呢，稍微这个颜值呢差点意思。
0: 嗯，
1: 那这款车你看看，它这个买的比较合适。你买个现在买个14年卡罗拉的话，都得3万来块钱。它这个凯美瑞的话，你贵个，我估计贵个就8000的。但是这个颜值上，就是颜值上差点意思啊。
0: 但是人家我本来我这个预算，我想买个省油的，买个省心的，我可能买卡罗拉，我还真不关注凯美瑞。就像你说，这个跟谁一样，就跟速腾跟迈腾一样，就是老速腾跟老迈腾，可能价格应该是13、14还12、13，可能价格已经都几乎重叠了。但是呢，我也买速腾，
1: 对，它比较就是省心呐、啊，或者是这个油耗也省啊，对不对？买个经济实惠的啊。
0: 对，所以说这个跟消费理念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以前，倒个10年前、15年前说老豪华，哎呦，我整个老七系，我整个老的什么奔驰 E 啊，挺有排面。现在可不是那个时代了，我觉得。
1: 是。
0: 龙五这车也可以换了，19年啊，宝马120i 2.0T 的。这玩意儿是2.0T 的。
1: 120i 的话，它有啊，应该有啊，应该有 2.0T 对。
0: 哦，那排那可真猛啊，9万公里没清开，19年的车，120i 国产的，2.0T 的，哇，这个排量真是很惊喜。
1: 正常1.5T 3缸多一些，120啊，宝马120。那这个车的话，现在也不太值钱了，现在正常。1.5T 我经常卖啊，1.5T 我现在19年的话就卖个6万多块钱，不到7。你这玩意2.0T 的话，应该能多卖点啊，我估计大约在7.5万左右啊，到8之间吧。差不多。
0: 行，
1: 这个行情、
0: 您参考一下哈，我也属于那种就不一定好卖的车型啊。现在买小个的宝马的人可不太多了。
1: 对，还算可以，像19年车现在。就是这个现在 BBA 车型啊，就几万块钱的车还算挺好卖。你看我近期卖了好多，你看小奔驰小 A200，小 A180，奥迪小 A3，我这近期我卖了不少，卖了6、7个有了，就是几万块钱，7、8万、6、7万的卖了不少啊。
0: 好的，了解一下啊。刚才那个凯美瑞那个朋友14年的还补充，我这带换挡拨片的不重要了，现在啥车好像都带了。
1: 像这 S， 他就当时你这个 S 的话，它就是带拨片，但是其他功能的话没有那个，它比一个配置高，就是带个拨片。它 S 它属于运动的啊。
0: 对，不是就是对价格没啥影响了，应该这么说，是不是啊？
1: 对。
0: 继续来看一下王少健的消息，20年的 XRV 1.5的，12万公里太多了，跑太大了。
1: 二零年1.5的，如果带个天窗的话。 现在市场上这个里程应该能卖到，卖6万，现在也费点劲。这车的话，我估计在5万5到5万大呀，差不多卖6万以上就费劲了啊。
0: 公里数在这儿呢，超过10万公里了。
1: 对，里程偏大点。嗯，我5万5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再提醒一下老张啊，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钟，我们晚上的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的事啊。小鹏这车也到头了，2017年海马 M6 1.5T， 没提，但我默认为90%以上改气儿了，22万公里，10000块钱。
1: 嗯，10000块钱，嗯，我估计还是差不多吧，差不多再便宜，我估计也费劲了。他这个车的话，就是之前没有比亚迪秦的时候，这个车卖的非常火。啊，就是干滴滴的车，
0: 干活的，
1: 现在嗯，干货车，对，但现在的话就不吃香了啊。
0: 嗯，没办法啊，您参考一下。徐永军，这是一辆2019年的英斯派静雅版，不对，2021年上牌19款啊，英斯派黑色，11万公里，个人一手，没有事故，有车衣，看看能卖多少钱。我先说一个事儿，你别生气啊。去年这个时候有一批英斯派清库，卖13万还是12万。
1: 嗯，它就是混动的吗？1.5T 的。
0: 它静雅版没提排量，我默认为是纯油的吧。
1: 定型。哦，正常的话，如果是混动的话，21年现在市场上应该能卖到9万多，不到9万多块钱吧，不到10万。9万多。
0: 对，您参考。另外，公里数，它这个公里数可不算小，2021年11万公里也是过10万了。
1: 9万多块钱，对，他这个正常，这个英仕派啊，你别看跟这个雅阁一样，但是他市场上就卖不过雅阁啊。
0: 对对，你要不告诉我，我都认不出来谁是雅阁，谁是英仕派。但是你放在一块儿就那啥、就那啥，一问就那啥。
1: 对，他前头啊，他是一样，基本一样，但后屁股尾灯不一样啊。
0: 嗯，是的，您这个参考一下。反正如果说我估计也不能出啊。小鹏还问说能联系，留个联系方式就行了。小鹏啊，有需要的话，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争取帮你多卖点。但是你确实，你这个车怎么说好呢？就是反正尽量给你找个个人吧。啊，就刚才海马 M 六那个朋友，是不是？
1: 哦，啊，可以啊。
0: 嗯，行，帮你研究研究啊，操作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卖点。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你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对接一下。咱说买车省点啊，卖车多卖点。今天这问到石头有的车型比较少哈，正好节目快结束了，给我们介绍目前说你手里比较有的啊，有什么就是比较好卖的车型，畅销的，好问的多的，跟俺们讲俺们听一听呗。
1: 你像现在我家里就是检修率比较高的话，还有就是那个混动几台车检修率比较高。你像奇瑞的风云 T9， 像长安的 UNI-Z。还有什么？还有个比亚迪什么？我记不住了。反正就这些车型比较高一些。再就国产车，像哈弗大狗啊，哈弗 H6 啊。现在我这合资车比较多了，但合资车现在不太下来合资车。啊，像探岳呀、CRV 呀、奇骏呐、荣放啊，我都有。最近还有个刚说了个理想版啊，价格也挺合适的，最近比较点击率比较高的。再就是像卡罗拉呀，像这些福特 SUV 啊，轿车。阿特兹、凯美瑞，这是基本上把畅销的选手我有不少，一共现在是94台车啊。
0: 94台车，你停满的话，最多满满当当能停多少车？
1: 我最高峰是120台。
0: 哎呦我天！
1: 最高峰的时候
0: 啊，所以各位，哎，你有没有那种就是看车那种小程序啥，就一点就咵全出来，有没有那玩意儿？
1: 有那个小程序啊。
0: 行，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抖音上也好，或者说在这个我有我微信的话，私信我一下，我给各位发一下，大伙儿可以自己研究研究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方便，一口气儿所有车都看着了。
1: 对，像现在市场上嘛，是正常上你就是库存这么多的话，一般一目了然了。
0: 对，是的。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王殿林，他是5-6万的预算，想买。又问冷门的福特领锐，这是江铃福特的车，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买这个车。
1: 领锐正好我昨天收一台
0: 啊，快说说。
1: 啊，它便宜，这车你看哈，我当时我说我都有点懵了，
0: 没是不是没整过、
1: 我以前整过一个叫领界吧，好像是，
0: 也是都是江铃福特的。
1: 对，但是这个领锐哈、它改变不少，空间呐、大连屏啊，旋钮档啊，哎，还真不错。我昨天刚收一台，你看它这价格哈，23年的， 我收是不到7万收的，

0: 23年的。你像一些你买什么车？23年你买哈弗能买着吗？买大狗买什么？买长安什么七五？你买这个领克全部都买不到。
1: 也
0: 你二三年车正常？对呀、啊，我6万不到7万收的，你这个价位我说特别合适，我市场卖个7万多块钱，再跑了1万多公里。
1: 23年的。
0: 而且，对呀、啊，尺寸非常大这个车，而且你排你各方面的话也咱说福特合资车，空间非常大，然后旋钮档大连屏啥都有，真不错这个车啊，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啊。
1: 行，各位了解一下这个电林这位朋友，这我以为我说这玩意儿上哪找去，这结最后的你给我来个柳阳花明又一村啊。
0: 对，他这个预算，这个比方就预算哈，或7、8万的话，买这车是相当合适的，相当合适的啊。
1: 行，这个电林了解一下啊。如果说您确实感兴趣，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呢，我可以安排石头这个把这个车型给你发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名啊，还得是问石头微信，我没法说啊，我这一说夸夸这13几几几几几的，那是广告了。要么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大点的微信，也都是可以的。这样我可以把这个大点的微信，就是我的微信发送给您，您加我一下，我把石头微信推给你，那没毛病。但我直接发石头微信那不行。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想要添加石头微信，了解一下石头更多的这个车身信息的话，可以添加一大点微信，或者直接在抖音平台私信大点说车，也都是 OK 的啊。看一下时间，今天就跟石头聊到这儿了，之后时间继续再来聊好吗？
0: 好的，再见。
1: 嗯，好嘞，感谢石头连线啊，之后时间我们继续再聊，谢谢。节目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个最近前天啊大点参加一个活动啊，就在2026年的5月10号昨天，全民验王牌吉利银河星耀7全民动态体验在大连冠军试驾基地呢是如期举办了。你像我包括咱们很多同行媒体同行啊，网站的朋友啊，就是主流媒体吧，包括很多的车友也都集聚现场，共同见证了中级豪华轿车颠覆者吉利银河星耀7的全能实力。那么作为吉利银河旗下的全新的中级的豪华的电混轿车呢，它有共4个版本啊，其中呢有这个反正4驱星耀，2驱探索家，总而言之的价位区间也比较划算，从112000多到142000多。那么作为吉利银河布局中级豪华轿车的重磅车型，吉利银河星耀7以越级豪华标准，在设计啊、座舱啊、驾控呢、安全呢，包括智能，一共是5大维度呢，也是颠覆了传统的中级车的一个豪华认知，开启了中级车全意豪华的一个新时代。这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因为有什么迷路，这些都是一般是专业的车手的场地测试才能测试的，我们这次也都体验了什么迷路测试啊、脱困测试啊，包括有一个环节特别特别硬核啊，就是现场爆胎，它是模拟高速行驶当中拿那个像震死了那样机器啪把那个胎就给它扎了，扎完之后星耀7呢是不跑偏不失控，以毫秒级的这个响应器保证了这个车身的稳定性，从根源也避免了高速爆胎的危险，特别直观的表现啊！就这次的活动，我参加这个环节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亮眼，非常非常有这个特别之处的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有需要有想法的话，这台车型因为还没有正式上市啊，各位可以去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因为颜值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朋友说哎，好像跟吉利银河的另外一款车型很像很接近，对不对？但是它要更大啊，底盘质感呢更来自于原来星耀8的感觉，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这台车，我觉得完全可以去到店里去好好感受好好了解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这单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瓦房店、长兴岛晴有时多云，长海、普兰店、庄河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2度到19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央腔快速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和大连云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晚风四季还有三餐，我们好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好好生活，慢慢爱。月光快递在每一个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我们在这里准时相见，一起听听歌聊聊天，希望给你勇敢的力量，我们彼此陪伴吧。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OK， 来吧，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有一位同学，这个同学不一般的不一般。小许同学早早就说今天晚上能不能听一首笑看风云开场，来吧，郑少秋。

所有舒服的关系，我觉得他从来都不需要刻意的强求，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那些所有让我们安心的人，从来也不需要形影不离的，只要你一句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始终都在，这一句就够了。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陪伴在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我是谢卓，谢谢你的陪伴。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如果有招呼不周的地方，比如说点播的歌没及时的播放出来，发送的信息也没有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吗？因为每一天晚上我们的信息海海的太多了，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但是呢，9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晚上好。大家来的怎么一天比一天早？19点55的信息我要不往上翻一翻还真看不到。光明说，谢老板晚上好，音乐总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有回忆，有憧憬，也有很多美好的曾经。大连哈尔滨成都满载我曾经的那些回忆，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曾经的你，希望所有的朋友天天好运，谢谢你。王子明他说，谢胖胖啊，新的一周好心情，收听节目好开心，想听一首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他说你是最棒的，加油，祝大家天天开心。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是周一啊，今天晚上不点歌了，点了也没有，就是不播。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今天晚上你放啥我就听啥吧，就是个陪伴，大家周一快乐。晚上好庞胖，晚上好迪迦，迪迦说想听一首如果的事。我是赛罗，嗨迪迦。晚上好小曲，周一赴月光，温暖伴时光，周一快乐，生活明朗，万事可期，今晚还想听一首不如见一面。哎，说着说着明天咱可能真的要跟大伙儿见一面了。今天我上午和晚上直播的时候我还在说呢，说咱可以一块儿来个闪聚聚一聚，比如说咱一块儿吃口面啊，对吧，吃口面半个小时的时间咱也可以见上一面啊，挺好的。晚上好快快乐乐，周一安好，月光依旧，温柔陪伴，新一周万事顺意，喜乐常伴，想听一首人间烟火。晚上好鹿 Superman 于涛小野，心想事成，明天会更好，平常心麦琪琪，划破夜空的流星，天地一线，星河骏马大圆儿，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不一一念叨了，谢谢大家的陪伴。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应该是光明，今天来的最早，许巍曾经的你。

许巍，曾经的你，再回首，我们和曾经的自己隔着千山万水吧，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样子，模样变了，心气儿也变了，所以别回头，谁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比起以前，可能我希望我们更喜欢现在的自己，虽然多了岁月的痕迹，脸上多了皱纹，但是只要它不长在心里就行啊。希望一定会有一天，我们可以平静地坐下来，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回顾自己的故事，然后笑着摇摇头，心里面念叨着一句话，浮生不过梦一场。OK， 继续。于涛说想听一首《生而倔强》，小眼说想点播一首利亚的《请好好爱自己》，哥们儿，这歌我没找到。小许说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谢老板就是宠粉 ，Oh yes。西夏诗城说开场那首《笑看风云》，这歌太经典了，而且年龄也不小了，确实。明天会更好说，相约月光快递点播一首《情义无价》。平常心说谢老抠，晚上八点的朋友是不是还不知道我有这个外号了？他说好久都没来了，今天就是为了加深一下听众对谢老抠这个名字，又给我起外号了，你不能这么干哥们儿。他说老板哪有不抠的，抠很正常，要不哪能攒下来钱，不攒钱哪有钱来吃好吃的，咋去交大夜市，饭盒里的食材哪来的，谢老抠这名今天就坐实了吧，我不同意。麦琪琪他说谢哲姐好久不见了，最近一直在潜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老歌誓言的求佛，他说估计这首歌呢能够勾起很多车友的回忆，抱歉哥们儿，这歌我的资源也不太好啊，欢迎大家，天地一线又来催锅包肉，锅包肉，锅包肉啥意思看不懂、哦、小曲说不用纠结过往，不必焦虑未来，凡事看淡，静静笑看风云起落。陆说谢老板点一个从头再来，头在哪儿呢？大圆说哎呀你连干两周要注意休息啊，今天看直播点歌是点过瘾了，今天晚上就不点了，单纯的陪伴吧。江芝说你今晚心情好了，想听春光美，但有事儿不要开饭店，十荤一素会赔钱的。什么情况看不懂。平常心说想点播一首等一分钟，等一分钟，等一分钟啊，这事儿有点伤啊，人生的下半场了，这一转眼真的下半场了，越走越快的是年龄，但是越来越明白的是自己脚下的道路，对不对？慢慢的可能我们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沉默又清醒。

果生命没有遗憾或者没有波澜会怎么样呢？等一分钟，这首歌曾经我在车上也单曲循环，每次听到这首歌仿佛好像又回到了曾经的曾经的曾经，从前的从前的从前，那种心境，那种心情，还有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听着歌全部都涌上心头了。真的好像人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总爱回忆，回忆里面充满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一切。OK， 北京时间20:2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

说等一分钟太好听了，2007年天天听公司休息，天天听公司休息时间放的歌曲哦，哈哈哈，你看是不是回忆，我说的吧，已经拉满了，全在心里。要说谢老板你暴露年龄了，我说过什么吗？你就当没听见，把那段掐了。朱改业，好久不见，他说我今天看你直播了，我感觉你瘦了，所以早点过来核实一下。哈，现在再去接儿子放学，放学的路上。我是好吧，确认一下，比个心，哦耶。晚上好，麦田和远方，乐活快快乐乐，快快乐乐说，咱就是说呀，小许同学真的是零零后吗？感觉不像啊，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像啊，除了脸长得像，这心里也太不像了。后街他说，学姐，人有的时候需要遵从自己的本心，任性一把，为了想见的人，想做的事儿，抛开世俗的顾虑，暂时放弃手头的工作，奔赴心中所爱，想为明天的自己点播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哎呀，来吧，希望我们都拥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世界真的很大，而我们又真的很渺小，一辈子又真的很短暂，所以遇见它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天意，只要你拥有过就是很幸运，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对我们好的人。孙燕姿

孙燕姿的遇见，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很暖心，很好听。所以你看，其实很多的时候，遇见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永远在一起，而是真的有人，他曾经把你从孤单的时候，把你从最无助的时候，那样的情况下，境遇里拉出来。也正是因为有了那个人，让你见到了更好的世界，还有更温柔的自己，还有那段那么美那么美的时光。希望邮光快递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陪伴会是你美好的时光。顺其自然说想听一首空心，他说昨天啊听我姑娘唱了这首歌，感觉挺好听的呢。OK， 等等我。晚上好，老虎爸爸。小许同学说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脑筋急转弯，猜歌名。哦，猜歌名了，请听题，最不怕冷的歌是哪一首？他说后面半小时揭晓答案，最不怕冷的歌是哪一首？猜一首歌的歌名，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开始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了。你看，笑颜常在，在大家的带动下，他说谢老板，周一快乐，脑筋急转弯走起。什么水果最老实？我的天哪，哎呀呀呀呀，这问题有点多呀，我有点懵，一时有点接不住。什么水果最老实？脑筋急转弯，大伙儿看看哪个能答出来，赶紧发送过来告诉我，我太好奇了。天策来了，他说你主持月光快递之前主持什么节目了呀？那太多了呀，还有咱不能主持的节目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没主持过的节目。阿拉登神丁说遇见谢老板陕西话版本第一了，是不是？必须是。第一米阳光说等一分钟是许玉腾根据自己的真实的故事改编创作的歌曲，他背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爱情故事，而且他也说了，他说这首歌最终获奖了，这首歌呢有了更多的关于坚持和希望的意义。嗯，心想事成说提到遇见这首歌不得不提向左，向左走向右走真的是绝配。于涛说估计这首歌是不能放了吧，明天是不是11点半？明天咱闪聚一下，大伙儿如果在中南路附近咱可以去找个面馆去那儿吃饭，吃一碗面。明天我去，我之前种草了一个店没去过。11点。快快乐乐说刚才小曲发送的那个最不怕冷的歌，歌名是啥？他说应该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对不对？

0: 我觉得靠谱啊。还啊，平常心说是苹果，猜水果。什么水果最老实，对吗？他说是苹果，我觉得不太对。鹿说是芭蕉，明说是芭蕉，因为老实芭蕉。嘿，这个对。二哥和 Miss 吴都说是芭蕉。那什么，那首歌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老虎爸爸，我觉得接近答案了。天地一线也说老实芭蕉是芭蕉。DLUK 说那个脑筋急转弯说最不怕冷的歌，谜底是不是有一个英文歌曲叫什么夜夜夜夜夜夜，还得是你，你总能把我逗乐啊哥们儿。章鱼哥猜的也是老实芭蕉啊，冬天里的一把火。小许说什么水果最老实，是芭蕉吧。哎呀，猪改叶老实芭蕉。 DLUK 说字儿打多了，好像就三个字儿，叶叶叶，就等着小曲后半段公布答案了。我的未来不是梦，猜水果最老实的他说是石榴。这个啊，陆小爷说月光快递在哪能留言，已经留言了，我看到了，继续留言就 OK。刚才我看到，我现在真的得用我的大脑应记大家的信息，点播的歌，来吧，这首歌我们听，保持老旧。小宝点歌的朋友，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法彻，对吗？一起听。
1: 你不让我打拳，你就不是我爸爸。
2: 你说什么？医生

0: 最后的呼吸。
1: 我儿子呢？我要带他回去。我教他打拳，是怕别人欺负他，不是让你丢的拳蛋被别人打。

0: 牵着你，说声对不起，我第一次做父亲，好多事情可能不得体，让我罩着你，照顾你，爸爸好爱你。教你打拳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因为你是我儿子嘛。
1: 啊，最后这一句太走心了，因为你是我儿子嘛。啊，这首歌太走心了，他负责可爱长大，我们负责好好爱他，慢慢长大吧，我的宝贝，我会一直爱你的，也会一直陪着你，小小的你就是我全部的欢喜。这歌好听。张爱晨来了，早早就来了，他说好久没加班到这个点了，终于能听到我的节目了。朋友想听陈奕迅的陈大师，哥们儿哥们儿没有啊。你原谅我。面朝大海说卓胖胖要开卓叶食堂，哎呀这名起得好啊，哪一天我要是真开了一个饭馆，我就叫它卓叶食堂，卓就是谢卓的卓。今天晚上旅饭盒更新了，朋友们快去我那个号跟我一块掀饭盒，抖音号俩，一个听歌一个先饭盒，先饭盒的号是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谢谢大家的关注。还有一个号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八九点钟和大家一块听歌还债的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关注。吕胖胖说玉芬儿啊，今天的肉末茄子挺馋人呐，他说我还是想听昨天的一首歌，我记得好像是划船几百米那首，你给我找找，你想听的应该是500风平浪静，你等等我。水银铃好久不见了，他说最近在听邓丽君、王菲、张雨生、张惠妹，满满的回忆呀，想听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80年代的经典。晚上好少年。朱改业说想听一首千纸鹤，这首歌久违了，

等微风吹开，折成千纸鹤的信签的时候，泛黄的纸张就会被倒映出遗忘的一些心愿，是吧？所以我们有没有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想和当初的自己那份热烈的执着的心情对话呢？如果你想说，想跟曾经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会不会感谢自己没有后退，没有退却，也感谢自己始终坚守着这份信念？所以有些事情是需要坚持的，也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忍耐的。彼岸说，我又来了，谢卓来打卡，老师的潜水听歌了。小曲说，有些思念只能折进纸鹤里，默默地藏在岁月里。你看，我就说这孩子，哎呀，哪像零零后啊。天朝大海说，给力给力，卓胖胖。我得谢谢你啊，万一哪天我创业了，我要开个面馆，我得卓越食堂啊。平常心说，你明天早上你早点直播，8点就开始，10点半结束，点儿都给我规矩好了。完了，你看咱有经纪人了。墨染离心太狠了，他说，胖胖开食堂，我投资你，招牌就是韭菜鸡蛋饺子片汤。妥了，必须的，这事儿讲好了。我这两天早上有点不想播，因为我总想去大口早市去吃馄饨。我觉得小馄饨在向我招手。

来吧，和大家说一个事儿，这是我们的一个大事儿，马上就要开启了，大家猜到了吧？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预热了，全网寻找20年搭子，20年，朋友们，2026年是爱心送考迎来第20届了，今年呢，我们走心也走心，两个心不一样，围绕着致敬坚守和智慧升级这两条主线，让这份陪伴继续的燃下去。20年前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系上了金丝带，20年之后它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送考了，对吗？而是属于咱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所以我们现在开启寻找20年间的你全网寻人启动，如果您是以下我说的几种情况的亲历者，赶快来对一下暗号吧，朋友。第一种，当年的考生，您是被送过的00后90后，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爱心的车主，或者说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呢？是的话赶紧联系我们。暖心的司机。第二种，你坚持送考多少年了，把你的故事写下来，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呢？第三，爱心的企业，曾经支持过送考的行动吗？如今还在公益的路上吗？我们想听听你讲那些您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儿，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并留下联系方式。另外呢，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的纪念 VCR， 大家可以赶快去翻看一下老影像里面，看看有没有当年青涩的自己。2026年的夏天，我们不只是送考，更像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的飘满冰城的街道，让大连的六月因爱更通畅，因你更美好。后续车贴啊，丝带派发等等更多的动态，希望大家记得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OK， 北京时间20:4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继续问候收音机前每一个卓尔不凡的你。章鱼哥还问中南路哪个面馆，一会儿我留言给你。大家如果说在附近的话，明天上午11点咱就可以见个面吃口面，见个面吃口面。划破夜空的流星说想点一首很好很好吵的乐曲音乐，只有蓝色，与大家共享，这个难度太大了哥们儿。墨染离心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粤语版的千千阙歌。来看路况，大圆儿他说长江路与友好路之间的吉庆街施工封闭，不要往这儿走了，赶紧提前换路吧。是不是太堵了？施工封闭过不去，长江路与友好路之间的吉庆街施工封闭了，大家提前规划路线。谢谢大圆儿，交通广播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孙姐说哪天去大沟找事儿，提前约我陪你去，妥了，咱俩一块去吃小馄饨啊姐。刘军说我要过来打卡，今天喝了点酒，想的太多了，为什么这么多年的朋友都没了。他说还有我的战友朋友啊，不能这么想，朋友人总要经历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每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老的朋友还在，还会有结交新的朋友，对不对？不能这么想。上善若水说我已经坚持9年送考了，哥们儿发送你的故事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行吗？ OK， 来吧，马上下一首歌。哦，顺其自然点播的这首空心，他说昨天姑娘唱这首歌感觉挺好听，来吧，原唱是光泽。

情人说刚才这首歌叫什么名，这么好听，光泽的空心。万万说听着这首歌心里面想的都是曾经爱过的他，现在自己是一个破碎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遇到心爱的人，他愿意捡起自己一片一片的破碎。每个人都在破碎的生活里寻找一束救赎的光，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希望在支离破碎的生活里好好的过活，可是最终呢，寻寻觅觅有可能会发现，时过境迁的那一刹那，竟然只有自己狼狈不堪地停留在原地，对吗？什么时候还能找到一个爱的人，他一定会在啊，只是还时机不成熟，耐心等待一下啊，努力去寻找一下。破碎的人一定会遇到，谁不破碎呀、啊、哥们儿。万万，爱你的人一定会一片又一片地捡起来，把你捡起来，好好的爱你，然后说你太辛苦了，然后一边呢一边捡起的时候还一边嘀嘀咕咕说这片是我的，那片也是我的。所以你看，不可否认的就是生活可能因为破碎它磨掉了我们一部分的勇气和温柔，或许可能是好多好多原因促成的，但这个世界它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不一定啊，真的。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的努力，不放弃自己，学会接受外面的改变，也学会接受自己的局限，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你就会交到很好很好的运气，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还有爱你的人。飞翔说你来森家沟，森家沟怎么说呀，逮面呗。我一定会去的，森家沟是不是好吃的挺多呀。玉泉说每天不跟你互动一下感觉缺点什么，但是今天还是想点歌，听刚才那哥们儿问中南路哪个面馆，是不是这个面馆，我不能说，说了就是广告了，我不是广告，但你说的对哥们儿。新百佳琪他说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首次参加爱心送考的活动，今年女儿也参加高考了，一晃有15年了，哇，把你的故事写下来朋友。大圆说别想不开，上一个都破碎了，好不容易补好了再破就成粉了。你可真会劝人。抱歉，在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消息真的太多太多了，我没照顾得到，大家就原谅我行吗？今天晚上我下了节目，只要我下了节目就复盘节目当中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关注一下，发送到平台上。建先生说姐姐大连哪里小孩学英语好，外教的小孩5岁女孩，这么具体吗？哥们儿这事儿你问我那不就问对了吗，还哪里你找我呀。别的不敢说，学英语怎么学这事儿，咱还是手拿把掐的。江岩常在说听月光快递节目不但心情好还长知识，你看看。我在西城的后街，后街说我是没猜出来，刚才二位快公布答案吧。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大伙儿，蜻蜓 FM 现在居然好用了，终于可以下来复盘节目了，哦太棒了太棒了，嘿嘿开心呐、大连老马来了，他说好久都没收听月光快递了，是啊久违了朋友，他说因为好多现在软件不好用，我们听不到节目不方便，很多时间都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用手机听，效果确实不太好，而且经常会有电话进来会被打断，最近给自己放了5天假，可以用手机收听大连云，收听交通台的月光快递，收听谢老板的快乐声音。他说今天独自一个人在莫干山的民宿里面享受一个人的快乐，你好月光快递，你好大连老马，来吧，这就是我们风平浪静的生活。好像是吕胖胖吧，他说就想听这个什么几百米划船几百米，昨天这首歌好听，500，风平浪静和大家一起分享。

或许可能我们并不是熠熠生辉的那个人，甚至有一点笨拙，但是我们本身就是星星，星星本身就很浪漫。我记得有一句话说，说请我们自己务必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的水火之中。这首歌平平静静地听，伍佰风平浪静太好听了。这个世间可能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能救赎我们自己的，只有自己。 OK， 我还在这儿呢，我没撤呀，朋友们，九点到十点又加班了。OK， 来吧，今天月光快递下半段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再临时替个班，还有一个小时。陆小爷说，我太喜欢尼古拉斯谢的爽朗笑声了。好的，我以后我答应你，我多笑笑。明明说，谢卓今天晚上好热闹啊，又是猜歌名又是猜水果名，我又羡慕嫉妒了，明天你们又要见面了，还一起吃面。再来单句，不用羡慕。平常心说，8块钱就给他搞定，说啥了呀？啊，谢老抠吃东西经济实惠。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扎心了，老铁。今天晚上孙姐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人家一个人，明天咱不是说去中南路面馆闪聚吃个面吗？大家谁在眼前咱就见个面，到那儿先到咱自己就点上，咱自己就吃。然后孙姐说明天她开会去不了，结果人今天4点多钟自己去探路了，要了一份顶配的面，98块钱。我这个心呢，我明天我就点10块钱9.8块的，我就买9.8块一碗面的，多一分我都不吃，你这太豪横了，98啥面呢？你看平常心多了解我，8块钱就给他搞定了。与世无争他说，好久都没有听节目了，刚回来，欢迎回归。谢老抠好养，贵的不爱吃，盖饭面条小馄饨就行。对对对对对对，够用。快快乐乐，哈哈，太好玩了。他说我急速的撤回一个晚安。好的，大圆儿又什么情况？又是2个小时，这一周都是吗？不知道，我听安排。雨木说今年孩子高考什么时候发丝带，在哪儿在哪儿发，能再说一下吗？具体的点位还没定呢，朋友你关注，持续关注收听大连交通广播的节目就可以收听得到。 OK， 月光快递下半时段了，下一首歌听什么呢？歌太多了，我网上翻信息翻得好辛苦啊，朋友们原谅我，给我一点时间。哦，下一首歌看到了，默然离心点播了这首歌粤语版《千千阙歌》，那我们一起听陈慧娴吧。

慧娴《千千阙歌》，哇，你看经典就是经典，它就是不一样。真正的经典从来都是你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它好听，从来都不是被时光推着走的，它是能陪着你往前走的。好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千千阙歌》，依然会在某一个转音突然心里面就一软，那些曾经以为会淡忘的美好，还有那些以为会模糊掉的脸庞，都在这首歌的旋律里面瞬间的鲜活起来了。这首歌是属于一代人的，一代人的回忆，永远的经典。哎 ，yes， 来吧，揭晓谜底吧。一个问，最不怕冷的歌；还有一个问，什么水果最老实？小许说：“小伙伴的脑洞确实够用啊，答案应该不是唯一的。”小许问：“最不怕冷的歌？”他说：“我准备的答案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恭喜答对的朋友，没有奖。问芭蕉的是谁在问的呀？我觉得应该是芭蕉，最老实的水果是不是芭蕉？赵天策他说：“提问，大米的妈妈是谁？”哎，这个我知道。我要不要先说呢？大米的妈妈是谁？

这个简单。文老师来了，他说谢老板来一首动力火车的外套，我找一下，哥们儿别着急。我的未来不是梦说今天看你直播了，还好啊搭上末班来了我就开心。晚上好木木。

QQ 说想听陈爱颖，许愿陈爱颖。猫猫怎么发消息？问怎么发消息？您继续留言就可以了，我看得到。面朝大海说：“哎呀，超级加量版，整得我不加班都不行了。”给不给加班费？加班费要是不给的话，咱就撤吧。小曲说：“今年能给我对接一个考生不？我也想拥有一段故事。”好的，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心想事成说：“以为你是一个小时，结果今天又是两个小时，加班再加个班。”后街说：“哎呦，又是两个小时，出其不意的惊喜。那下半场也得继续嗨起来，脑筋急转弯，请听题：一个人落枕了会变成什么？妈呀，这脑洞开哪儿去了？我是一个也不知道啊。一个人落枕了会变成什么？啥呀？”啊，超长版的理查德谢大厨的节目太爽了。好，恭喜发财。问背景音乐叫啥？发送的时间是21:06，六分钟过去了，我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背景音乐是哪一个。你下次再听到了，你希望我能及时的看得到。有一个叫 Teach Me How to Doogie， 还有一个是 Titanic，应该是这两首之间的一个吧。面朝大海说刚准备打完收工，那就再练一个点儿。孙姐说了，人家吃的是海螺，她发给我一张图片，海螺和海肠面，海鲜面，果然啊，他说没有9.8的面。划破夜空的流星说：“今晚又是两个小时吗？我又回来了啊，太好了，谢谢你回来。”老虎爸爸我也看到了，他说刚要回家睡觉，竟然两个小时，爽！那咱继续。下一首是哪一个呀？你看横行天下说谢老板大米妈妈是谁，我到家了。大米妈妈，那我就先说了，大米妈妈是花生呗，花生米啊，花生的米啊。你看平常心第一个答对了，大米的妈妈是花生。半生已过也说大连云听着听着还串台，好像有这样的情况，听着听着有的时候它会没声音的话，你得再退出去然后再重新进一下，或者是它串台了，大家都得要退出去再重新进一下。但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刚才后街说蜻蜓 FM 好用了，蜻蜓 FM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孙姐问一题儿，她说请问谢老板，无人扶我凌云志第一次播放的时间是哪一天？我的天哪，这是问谁的呀？我不知道啊。对对对，出发说了是泰坦尼克号的电音版，刚才有一个我的电乐就是泰坦尼克的电音。

这首歌太好听了，我第一次听动力火车外套，让我想到了衣柜里的外套。真的，尤其是女生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迷人的不再是脸庞，而是骨子里的气质，对吗？那种气息，她经历过岁月沉淀之后的这种感受，它就不一样。还有一件独特的外套。平常心说，你就去吃兄弟拉面得了，10块钱还带俩茶蛋。我不去，这是我最后的倔强。吕胖胖说，谢胖胖，咱就大气一次，明天咱也吃个98的面行不？主要我住星海，要么我就去请你吃了，拉倒吧。你这是拿我寻开心。心想事成也说，其实动力火车还有不少经典的歌曲。大家的答案发送过来了，我看看。领航他说枕头落单了，刚才的问题应该是后街发问的吧。一个人落枕了会变成什么，他的回答是枕头落单。

好的朋友，大家原谅我行吗？今天晚上10点下节目，就10点来复盘，8点到10点两个小时温暖的陪伴。小眼说来一首《你是最好的那位》，是不是我白天直播的时候在？

首歌来自王童宇，叫丫头。丫头你记住啊，以前的你只在乎你在乎的人，现在的你，你只需要在乎在乎你的人。眼里没有你的人，咱何必把他放在心上呢？心里没有你的人，又何必太在意呢？从今以后，咱就好好的爱自己，胜过爱别人。 Yes， 这话好像对我自己说的一样。你看默认离心说，有的时候听粤语版的歌曲吧，就是比普通话版的歌曲有感觉。我也这么觉得，哥们儿，真的。比如同一首歌，听国语版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我行我素，刚才出脑筋急转弯，五和七之间是吗？他说不是六啊，他说你可真六啊。我以为就这题我会呢。一盆冷水浇上来，他说你看看字面啊，五跟七之间的答案都告诉你摆在那儿了，你也不中用啊。嗨，所以大家说话的时候千万别跟我玩心眼儿，别跟我动心思，因为你说的那些我都听不懂，你说咋整啊。真有那厉害的，真有厉害的，马上就有回答出来的。章鱼哥说五跟七中间当然是根呐，飞翔也说五跟七中间是根，从富贵，大连印花说是和，那你听差题儿了，人说是五跟七，没说五和七。朱韵诗说我习惯了两个小时咋整，那你再习惯回去。看领航也说那不是根字儿吗，五和七之间。大家都挺厉害，就我一个笨。1123他说我为了在家听节目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媳妇儿说我是老年人。这事儿咱可不能认啊，哥们儿，怎么就能轻易的把自己说老了呢？

不能认，咱永远十八。Superman 说，月光快递的听友真的太有才了。平常心说，七夕街和昆明街上有个小串你不去吃，解放路上有一个什么什么餐厅就挺好，你不去吃，中原街上还有一个什么天津什么包子，你不去吃啊，那么贵我才不去。

划破夜空的流星还说，那不是老鼠爱大米吗？花大米的妈妈是谁？老鼠爱大米。哎呀，你还别说，那是不是应该问大米的对象是谁？是不是这个更能猜出来这个答案？横行天下说，完了，我这智商咋的了？哥们儿，不止你一个人，不要难过，有我陪着你呢。踏雪寻梅说，大家都在这儿呢，谢老板你并不孤单。 Oh yes。 有一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卓，车牌2366的朋友想跟你互动，但是他不会弄，你能互动一下吗？他很喜欢你。谢谢2366的喜欢，可是我只有他能找到我，我找不到他呀，哥们儿。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大连交通在公众号那一栏里面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就可以发消息了。今天又有朋友点播这首歌了，最近这首歌在我的心坎上，心尖尖上，太会点了。小黎他说，谢老板，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你不要意外啊，如果心跳有答案。

觉得这首歌听过就是一种感受，此时无声胜有声，语言在这首歌播完之后我觉得就是苍白的，我已经陷入到这首歌的情境里面了。怎么那么好听呢？你看有朋友说这首歌最近挺火的，播放率很高啊。风还说呢，米，大米的妈妈是花呀，花生米。早就公布答案了。平常心说你呀，也就是八块钱的水平。对呀，我就八块钱的水平。你要非说我十块钱的话，你必须给我俩茶蛋。后街来公布答案了，他说可算是有一道题难住大伙了，是不是没有人猜出来呀？公布答案，一个人落枕了，会变成入。一个人落枕了，会变成入，进入的入，还是啥意思呢？一个人落枕了，看形吗？你看人半生已过说了，咱俩偶遇一去，咱不跟他们抢，咱俩吃一碗9.8的面，好。可以，原来是你说别人加班是悲催，主持人加班是为了让交通广播照亮每个听众夜晚回家的路。还得是你，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哥们儿，你是开饭店的饭馆的，对不对？做了一手好菜，对不对？现在我不能想神儿，一想神儿我就饿。

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我以为你懂的。每当我看着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想点播一首彼岸的《喜欢你》，彼岸的，还是Beyond的，送给收听月光快递的所有朋友们。希望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大河有水说，主播今天想听一首生日快乐歌。

林泉说，我怎么感觉这个主持人是乐天派，从来都没有烦恼呢？我报一下，自报家门，我听你节目234天。234天是个什么概念？据孙姐的统计，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对不对？差不多。啊，那也算是老朋友了。人怎么是？我是个乐天派，而且我觉得可能我的能量比较强大的地方是在于，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我能快速的从不开心的状态里面逃脱出来。

着急了，着急了，来吧，下一首。红尘高，平常心说谢老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不可以再来一遍？可以。大河有水说，哇，这是我听过的最特别的一个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朋友。

0: 花飞花谢花满天，红绡香缎有谁怜？寸芳心，半世烟尘，天下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改编太出其不意了，出其不意的好听啊！张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She's so incredible.打工小少年，他说餐饮人又下班了，想点一首《我曾用心爱着你》。他说我今天就不点《无人扶我》林云志吧。这咋整啊？默然离心说胖胖啊，今天晚上关门曲就来一首《无人扶我》林云志吧，带劲，唱还是不唱呢？潘云龙，他说想点播一首《真的爱你》，送给昨天过节的母亲。As if it's your last， 他说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我的秘密》。着急啊！播放一条消息，稍等。
1: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和全省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5月12日12时00分至12时15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鸣放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2时0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共180秒，分三次断续发放，每次响36秒，停24秒。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共180秒，分15次断续发放，每次响6秒，停6秒。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市民期

0: 今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2026年5月6日。
1: 风说推荐一首歌 Daniel Free Loop， 他说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这是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这是一首让你看到爱情的歌曲。

首歌 Free Look。 真的呀，这首歌让我听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你在闹我在笑，把琐碎的日子过成诗，慢慢的变老啊，爱情最美的样子，真的百听不厌的一首歌，他没说错。出发问我说背景音乐是自由循环吧，背景音乐没有啊，没有。不会游泳的鱼说你唱，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唱的歌。你看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晚安了，快快乐乐说这会儿该跟卓姐说晚安了，明天见。 OK， 明天晚上8点咱不见不散，明天晚上见，明天见。小曲默然离心说饿了，胖胖咋整啊，你给我来一碗片汤垫垫肚吧。行，这个我擅长，谁怕谁。心有所属说谢程程，强哥力哥来了，一直默默的听节目，我已经参加爱心送考6年了，深深的记着送的第一位考生是大一中的考生考上了清华，我的天，第二位是24中的考生考上了北大，我的天，替他们高兴。他说我先在你这里报名参加爱心送考活动，将公益传递下去，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有爱的爱心司机，就靠你了。好人平安说不必言谢，谢卓五一劳动奖章你要拿到手软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注意休息。 OK， 还说是不是老妈来大连了，有空方便的时候请老妈吃98块钱的面，不用，大可不必，哥们儿9.8块他吃的就挺开心。出发还说，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比较高难度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永远有你的影子，我都快到点了你还给我上难度。15他还说想点一首 I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 骑自行车听交通广播的浪漫。这歌哥们儿我准备一下，这歌我真的恐怕不能有。看这名恐怕就不能有，过两天你再来多喊我几次行吗。李慧华来了，他说谢卓我今天是不是很听话，安静的听不说话，明天的闪聚不能参加，很遗憾，晚安比心，有机会有机会咱们再聚，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咱们再相聚。今天晚上的关门曲我们听 Beyond 真的爱你。点歌的朋友是潘云龙，这首歌送给昨天过节的母亲。晚安大圆儿，西里说我老公说要给我点一首回春丹乐队的鲜花，繁忙的日常中抽出时间在春夜结束两个人的约会，回家路上听着月光快递，真切的感受到幸福，哎呀太棒了，歌出不来。下次你俩在有时间在春夜里结束两个人约会的时候，你再提前喊我行不行，鲜花我一定让它开出花来。明明说今天又多听了一个小时，赚了。他说就是自己的智商也不在线，三个谜语两个都是懵的，五和七之间是谁，五和七之间，五跟七之间是根呐，姐妹谢谢。于是无争说默默的听，晚安朋友，我行我素，他说我到家了，我明天再给你出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晚的陪伴，这么晚还在陪伴啊，好感动啊！也跟大家说抱歉，没照顾到的朋友太多了，原谅我。马上我就复盘8点到10点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每一条信息，稍后我就能看得到。谢谢大家。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晚安，平常心。晚安，心想事成。晚安，吕胖胖。明晚见。

OK，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谢谢大家的陪伴。舒服的晚风啊，马上我要去享受了。自由的灵魂啊，马上我就释放了。这些都是近处的灯火，也是那遥远的星河。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说到晚唐的长安城里，磨铜镜的老匠人王成业得了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

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老匠人王成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咱们接着往后说吧。唐朝灭亡之后啊，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十国的时期。短短几十年里边，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苦不堪言呐，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两三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那名字呢，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儿。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城里的大官还有收藏家、文人画家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

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到后来呢，越歇越严重，闪光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没过几天呢，更吓人的症状就来了，眼前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黑影，像黑布，像乌云，挡在他的眼巴前儿，越变越大，赶也赶不走，擦也擦不掉，闭着眼睛都存在。苏静之那个时候啊，还在强撑着干活，他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养活呢，这手艺人绝对不能丢了手艺。可真正出事的那一天呢，还是毫无征兆的到来了。那天早上，苏静之呢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准备给一位大官啊装裱一幅珍贵的古画。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浆糊盆，猛地一直腰，就觉得左眼里边咔嚓一下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啊断了啊裂了掉了一样。紧接着呢，左边眼睛直接的就黑掉一大半，就剩下中间一点一点微弱的余光，周围全都是这个漆黑一片的，看东西缺一半，看人少一半，看墙少一大片，看字画直接缺一个大角，就连他放在桌子上的工具都看不清了。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静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老郎中呢仔细地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地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啊，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啊，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

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的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了，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上供不上水，叶子慢慢的干巴，风一吹它就掉。你眼底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普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啊你这堵死几十年的肝眼通道，也拖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修不好已经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支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再加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父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那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呢，传承并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的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景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

满意了，有气无力地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说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该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再加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嘴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慢慢的从怀里啊，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地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苏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

视网膜脱离呀，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干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呀力量太轻，通不开堵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肝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肝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啊，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堵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痰、瘀、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救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赛加羚羊角的第二个神奇作用啊，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啊，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赛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全部的给它散掉、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不让病情继续恶化的非常核心的一步。那赛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再加

羚羊角啊，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呀、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在家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该眼通道是打不通的，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赛迦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赛迦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20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梗死和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过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20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20味丸呢，也是传承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3味臣药。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3味药啊是赛迦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赛迦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

0: 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得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位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味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在家营养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味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儿，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才是绝配呀、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克星。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赛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二十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彻底消退，眼底啊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 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呢，彻彻底底的从根上治好了，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木通肝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肝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系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稀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唯一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能从根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传世奇方。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拖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也是经过上千年历史的验证，无数患者亲身试过的真正的真东西，好宝贝，管用的真药品，管用的好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

0: 02274007007 022740080700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
3: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哇，快70了。
3: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治理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3: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啊，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3: 中心处有黑点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2: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上这个病了，
3: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2: 啊？查了眼底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3: 打的眼针是康柏还是雷珠单抗啊？
2: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柏七伏，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柏西伏。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柏西伏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柏西伏。
3: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2: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3: 垃圾越打越多，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2: 不是，就是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开发有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的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腐蓝色的，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3: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造影剂呀，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2: 哦，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业余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3: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2: 是
3: 啊，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呀，费眼睛，第二费脑子，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 蒙阳健体方。

0: 某20委万，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1: 用了，我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0: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1: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完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0: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1: 嗯，他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它不是雾状，全是点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
1: 嗯。
0: 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
1: 嗯。
0: 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
1: 嗯、
0: 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1: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位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1: 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睛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肝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也有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1: 啊，我记住了。啊，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3: 要不是遇见您呢，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得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3: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是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呐，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3: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眼。

0: 经是治好了。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
1: 嗯。
0: 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
1: 嗯。
0: 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
1: 嗯。
0: 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
1: 嗯。
0: 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
1: 嗯。
0: 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三个月。
1: 嗯。
0: 不光是磨呀，而且还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
1: 嗯。
0: 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
1: 嗯。
0: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嗯。
0: 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
1: 嗯。
0: 我在屋里啊都不敢出去，但是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2: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0: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2: 嗯。
0: 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0.15。
2: 嗯，
0: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2: 嗯，
0: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啊。
2: 哎呦，
0: 花了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2: 嗯。
0: 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 0.1 了。
2: 嗯，
0: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
2: 嗯，
0: 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了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眼睛呢我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以前这个2-3个小时这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2: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0: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 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2: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0: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 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2: 嗯，
0: 我现在的视力啊，左眼是 0.6， 右眼是 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 0.4、0.5， 没想到现在恢复到 0.6、0.7 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2: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0: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2: 嗯， 那就好。
0: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它越治越不行。
2: 哎，
0: 我就是典型啊。
2: 嗯，
0: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2: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解决。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它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您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2: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七粒儿，这算下来还有八天的量。
2: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0: 没有，没有波动。
2: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

0: 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
1: 对。
0: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也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也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

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儿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

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

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十三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

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

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

0: 么多年，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啦，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面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

0: 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胡老你好。
4: 啊，欢迎你啊。
5: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4: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5: 是
4: 哪的人呢？
5: 我是青岛的。
4: 哦。
5: 我今年71岁。哎，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4: 好，您请讲吧。
5: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4: 哦。
5: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4: 哦。
5: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1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我这1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4: 哦。血压下来了是吧？
5: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还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成难受，跳12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4: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没办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4: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5: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4: 你看看
5: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4: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5: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2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4: 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我那功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在那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上有1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底下血白的多厚，说我瞅的我瞅的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了，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今儿，我今儿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的喝的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咂摸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
4: 老高。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
5: 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5: 是啊。
4: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让更多的朋友。

0: 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1: 胡老，您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谢谢
0: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到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0: 对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0: 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啊？
3: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0: 那可不是吧。
3: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0: 白内障。水晶体浑浊了。
3: 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0: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3: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因为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非常认可。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这病能

0: 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0: 这一点，
1: 哎，
0: 嗯，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
1: 嗯，
0: 所以这个身体呀，惹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0: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
0: 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
1: 啊、
0: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0: 而且我这眼睛也是，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
1: 哎，
0: 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
0: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子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这样啊。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他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
4: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打

0: 到六七次、七八次。
1: 嗯嗯。
0: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会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1: 啊啊啊！
0: 嗯，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1: 啊，
0: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1: 啊，
0: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0: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0: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0: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他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0: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一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0: 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 而且不长记性。

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的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

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

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儿、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絮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巴，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

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

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

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

0: 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啦，今天的谈天说地唠闲嗑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
1: 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胡老你好。
4: 啊，欢迎你啊。
5: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4: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
5: 哎，
4: 您是哪的人呢？
5: 我是青岛的。
4: 哦。
5: 我今年71岁。
4: 哎，
5: 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4: 好，您请讲吧。
5: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4: 哦。
5: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杯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4: 哦。
5: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就停了。
4: 嗯。
5: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4: 哦。
5: 我这
4: 血压下来了是吧？
5: 啊。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度跳，跳得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正恨不上得吃2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得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个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到这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4些年的了，花都想办法也没办法。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中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4: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5: 啊，这位差的，这位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4: 你看看多好啊，
5: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4: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5: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点，才熬俩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4: 对，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开马路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把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我那会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在那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说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了，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记得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高。
4: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
5: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啊。
5: 是。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1: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
0: 老朋友。嗯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是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户头坏死。哎，当时吧得户头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哎，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哎，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哎，你说有啊、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哎，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哎，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哎，
0: 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不，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0: 啊，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啊？
3: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
0: 那可不是吧。
3: 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的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0: 哦，白内障。水液体浑浊了。
3: 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0: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3: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因为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那个胡家老高这个。

0: 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
1: 嗯
0: 啊，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这个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0: 这一点，嗯，
1: 哎，
0: 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儿，所以这个身体呀，惹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0: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0: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啊！
0: 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啊，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我正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0: 这功夫吧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0: 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
1: 哎，
0: 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
1: 哎，
0: 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啊啊，
0: 挺好啊，啊，
1: 哎，
0: 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1: 哎，
0: 嗯，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啊。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哦，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0: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
1: 啊，
0: 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六七次、七八次。
1: 嗯嗯。
0: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也不是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1: 啊啊啊！
0: 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1: 啊，
0: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啊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0: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 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他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0: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肯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3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3到19度，旅顺12到19度，进步新区13到18度，瓦房店12到21度，普兰店12到20度，庄河12到19度，长海12到16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上起来啊，不是太晴啊，而且呢局部有雾，但是呢这几天的温度情况呢也都大差不差啊。你像今天呢市区最高气温呢依然是可以达到19度的，而且呢刮的是偏东风啊，然后转偏南风，所以这个体感啊，就是我们早间出门呢，你穿一个特别薄的衣服呢你肯定还冷，你要是穿厚一点的呢那有点傻，所以就得叠穿啊。洋葱式穿法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工位上啊，办公室有一个什么马甲啊，套上也行啊，以防这个不时之需啊。但是一大清早呢必须得穿外套啊，里面呢可以穿一件比较薄的衣服。明天呢温度比今天要高很多，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上升到13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啊，最高气温多了3度，多了4度啊。明天呢刮的也是啊东南风啊，就差不多嘛，刮东南风4到5级，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所以今天早上起来这个体感怎么样，就肯定是不暖和哈。郁金池反映说大连云听不了了，其他的朋友反馈一下啊，大连云到底怎么样。之前啊在这个云听啊、喜马拉雅呀、蜻蜓啊无法收听的时候呢，大连云就是独立完成了我们的在线收听的任务啊，独撑大局。现在这些兄弟们陆陆续续都回归了，不知道大林云是不是也累了。哎，大家呢可以收听反馈一下啊。今天我会说关于防晒霜的问题啊，防晒霜呢应该买靠谱的，不能冒蒙啊。比如说抖音刷着刷着有个什么防晒啊，你也不知道从哪弄的，贴个牌什么的啊，他那个视频讲解那个防晒效果比较好，一看价格就比较便宜啊，很足量就买了。因为呢防晒霜的测试有一部分的这种产品呢是压根就没有含有什么防晒成分的。你说你擦了也白擦，擦了可能也就变白了。所以呢防晒霜咱们要说安全起见哈，求稳的话呢还是买一些传统的销量比较高的防晒霜的品牌。哪怕呢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因为这个随便你买的话呢，你确实不知道它的这个品质究竟如何啊。好，现在呢大连云收听正常，好好好，大家都反映大连云是好用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这个本来啊昨天要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是礼拜一回来第一个工作日，但是呢昨天呢讲了讲这个英博的比赛啊，就把这个时间都冲过去了啊。那么今天讲啊，

就是平日工作日可能不舍得睡，睡得稍微晚一点，然后呢到了周末狠狠的补觉，一觉睡到了大中午，醒来之后发现哎效果不太好啊，头昏脑胀的，就是多睡一会儿不是能补充这个体能呢，修复大脑吗？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平日欠的睡眠债，你周末一次性都还上，你就多睡一会儿，睡到中午就行了。哎，那么最近呢，就是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但是医生提醒大家，睡眠不是越久越好。那么一天当中呢，真正能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四个小时，就睡对了这四个小时胜过无效的昏睡一整天。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啊。很多人认为呢，说熬夜后啊或者周末狠狠补一觉啊，尤其是要连续能睡上十个小时以上。那比如说晚上十点睡啊，第二天早上八九点起来，这十个小时以上很正常哈。那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那么医生认为呢，说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啊。那么正常成年人的睡眠需求是七到九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哎呀就睡不醒了，是十个小时可以短暂代偿，但是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那么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呢，它最怕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那么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啊，它分为三步骤啊。那么第一个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的时候呢，脑积液这个循环这个环流的速度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清除白的淀粉样蛋白等脑的这个代谢的废物啊，缓解脑雾。第二个呢是修复神经的损伤，深度睡眠呢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啊，逆转神经细胞轻微萎缩。还有呢就是重塑神经连接啊，那么睡眠的时候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的调控能力。那么连续睡上十个小时的习惯呢，有多重的副作用。首先就是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呢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啊，情绪莫名的低落，甚至呢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呢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哎，那么临床上呢，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然后呢周末补一个大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作息，最终呢出现了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的损伤。那医生强调呢，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了八小时还是累，往往这个问题呢，哎，出在这个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的紊乱。所以说呢，有一条关键的建议，就是晚上的十一点之前要入睡，守住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的修复黄金期，就这四个小时最关键。所以不要错过了睡眠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半夜的十一点，这一定要入睡，睡到三点，这四个小时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为什么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三点一定要睡觉呢？待会儿我们来说啊，先来听一首歌，我来听到亚森、蔡奇和奥尔奇勒。在莫莉哥先生的半决赛舞台上演唱的串烧，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还有今晚不想睡比较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以及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来听听看。

哇，你能够感受到这满满的热情和生命力吗？这是来自于亚森、蔡奇、奥日奇乐三位歌手演唱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今晚不想睡和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就是在现场的话，可能这种热情更会喷薄而出啊，直抵你的心房啊。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魔力哥先生，我那看了时间不长，但是就是给我的触动很大，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直播嘛，这个就是在视频号啊，就要推送到我手机上了，我就打开看了一眼，就在一个不大的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前后坐了两排啊，前面一排的凳子是低一点，都是那种酒吧的那种椅子啊，吧椅，然后就这么坐着，然后后面的稍微高一点，坐了两排，啊，就是一个群访的形式。这哥几个就在那唠嗑，哎呦我的天哪，真是活人感满满啊！我说这些人怎么精气神这么足，气血太足太旺了，这凑一起，我的天，能把这个房盖给顶炸了，就实在我说这太闹腾了，这么活跃吗？哎呦我的天！所以也可能也不是年龄的原因啊。我看受访的这几位歌手啊也都三十好几了，但这就是有劲儿。磅礴的生命力啊。这个节目呢也是要进入到收官阶段了。本周五在腾讯视频中午的12点将会播出总决赛。啊，现在结果都已经产生了啊，就是录播的。你说要是20年前嘛，10几年前要看综艺，这个结果呢肯定是完全保密的啊。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能保密，现在这个录制呢现场是不让带手机的，但是这个结果哪怕你不拍摄啊，你可以通过文字其他的方式能传播出来啊。有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剧透没意思是吧，大家呢就保留一个悬念嘛。这个节目的第一季还是很好看，口碑反响很不错，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力的推荐啊，因为的确这些年也没有见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如此大愉悦的一档综艺节目啊。以前呢对综艺来讲就可看可不看，或者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综艺呢已然乏味啊。

就食之无味，没有什么看的必要性。那有那时间干什么？有那时间可能你就刷手机去了啊。但是综艺，如果说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一些触动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啊。你要看比赛，你要看比赛的话有什么意义？不就是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触动吗？啊。刚才啊没说完嘛，我们卖了个小关子，说为什么半夜11点一定要睡觉，然后黄金的睡眠期就是睡够那4个小时啊，这个修复黄金期23点到凌晨的3点。那么医生认为啊，这样能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首先呢，这段时间就是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啊，保护血管健康。那么褪黑素分泌呢，受光线的影响，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那么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那么晚上11点入睡，你是可以正好赶上这个分泌高峰的啊，能提高睡眠质量，还能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呢，就是生长激素爆发啊，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那么生长激素呢，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入睡之后1到2小时进入首个深睡眠，而且呢前半夜这个深睡眠是这个最充足，晚上11点左右入睡，正好呢抓住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是有助于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呢大脑可以高效的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的。所以我们成年人啊肯定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可能就放不下手机是吧，睡不着。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孩子，不知道现在家里啊有这个初二初三啊高二高三的这个家长们，你们的孩子是几点睡的？如果说晚上11点还不睡的话，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说是效率问题呢，还是说就是这个作业量布置的太多了呢，压力太大了呢，负担太重呢？但是你想，你如果说晚上11点还是没有入睡的话，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能应对这第二天的这么高强度的学习呢啊？所以啊，我们还是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吧。啊，睡前这个是老生常谈了，因为电子产品的这个屏幕蓝光呢，扰乱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啊。还有呢，白天就多出去晒晒太阳，啊，别总闷在屋里。如果说能出去就尽量出去，别懒，千万别懒。因为呢，你要是说早上啊，你要是能晒半小时太阳，这个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另外呢，白天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睡眠。哎，那么早间30分钟的光照，它可以使褪黑素分泌的高峰前移，可以让睡眠节律延迟的患者的就寝时间明显的提前。啊，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睡前洗个澡或者泡个脚，啊，放松肌肉，别睡前太临近睡觉啊，你怎么也得提前个2个小时左右，啊，放松肌肉，舒缓神经，泡泡脚啊，改善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哈。另外呢，就是静心呼吸法。如果呢躺在床上思绪万千，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双眼，双手放在肚子上，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呢腹部的鼓起。

且老老实实就是半夜11点，就已经要躺进被窝了，好好睡觉，它就是最省钱也最管用的养生。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李连杰啊。那么之前呢，有这个网友发的照片，李连杰呢，躺在病床上，啊，好像还这个嘴上捂着那种呼吸机，看起来状态很不好啊。还有人说他换心脏了。待会儿我们听这个伤心铺盖是不是说呢这个传闻啊，没有这么邪乎啊。那昨天的时候，李连杰呢在网上晒出了和两个女儿的合照。状态很好啊，他这两个女儿，哎呦，亭亭玉立了已经，我也没查这多大了啊。这看着啊，这当爹的是吧，多开心，真展扬啊，两个大姑娘，这长得确实是很像，这双胞胎应该是啊，这跟他的都差不多了，而且人家这姑娘都没怎么站直呢啊。他也回应了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他身体一些问题啊。他透露呢自己坚持清晨5点起床，冥想1到2个小时啊，有这样日常习惯。另外呢之前得过甲亢啊，说呢甲亢改变了我的面容，眼球突出，一度担心呢没人愿意看见自己的模样，说那大概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另外呢他表示由于拍电影留下了很多的旧伤困扰着我，所以呢我无法像正常人那样锻炼啊，所以我只是打打太极，有时候会和妻子打乒乓球，我们打球呢不争输赢，就是为了活动一下身体，打个40-50分钟就会出汗。其实我感觉打这个乒乓球你要活动个最确实是40-50分钟啊，有的人可能更早一点，20-30分钟就出汗了，但是要打羽毛球可能这个强度就更大一点啊。但是羽毛球的这种对身体的消耗可能比乒乓球要更剧烈一点啊。那么此前啊，李连杰因为在多条视频当中表演舞蹈，是在网络上的这种传言啊，有的时候容易被带节奏，容易人云亦云啊，相信玩网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呢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也祝福吧，祝福李连杰能够健康啊。虽然说我们不指望说在他的这个现在这一把年纪啊，能够再回归影坛给我们拍出什么样的作品，但是他曾经带来的经典，我们真的是能够享受一生的啊。好，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来分享到这个歌，就是伤心剖半哈。这个歌不是说手术哈，而是把你的心打开来，看一看究竟里面有没有我啊，看看他在不在哈。这个歌来自于邓典的大热单曲，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感觉哈，非常的有魔力的一首歌啊。最近呢，我也对邓典这位歌手也很关注，觉得真的很有个性。之前呢很瘦的样子，甚至参加明日之子的时候是长发戴个眼镜，那后来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了那种偶像派的，就超级帅的那种标准的帅哥的模样。现在呢说是增肌啊，显得就是很壮，但是我不认为说单纯增肌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呵呵，我认为肯定是发胖加上增肌，因为整个人都大了一圈，那无论如何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个人魅力啊。好，来听到邓典的伤心剖半。

0: 特色，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孩子健康的良好氛围。
1: 嗯，好。看到川少啊，提到我们刚才关于睡眠的话题，说呢他儿子也是高二，就是为了保证睡眠，所以呢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啊，放学五分钟就到家了，吃完饭就开始学习，每天呢准时22:40洗漱，23:00准时睡觉。哎，作为家长啊，一定给孩子这个作息时间啊，把握准了，一定要看护好啊。你要让孩子呢自己管自己的话，那肯定他就没有节律了。所以家长要严格管理啊！你看，其实呢，无论怎么样，方便是最重要的，健康、安全。

选是最重要的啊。有的朋友就是为了上一个什么学校呢，就舍近求远了哈。这方面尤其是幼儿园啊，家门口的可能不上啊，偏偏要上一个所谓的一个私立哈。然后呢，私立那就五花八门了，对吧？那教育理念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啊。好，接下来呢，我来关注一下防晒哈。那在国家卫健局5月9号公布的最新一批的不合规的化妆品名单当中呢，防晒产品呢占比近半儿，44批次的不合规产品当中呢，共20批次是防晒产品。我跟你说，全是这个让我们很操心的事儿啊。这从不合规的项目来看啊，这个上榜的防晒产品问题集中是在什么？未检出产品标签及注册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标识的防晒剂。那么综合了多个数据发现呢，这个问题一直是防晒产品不合规的集中表现。就企业呢擅自更改产品配方，一大原因是降低生产成本啊。那么这些产品的防晒的功效也无法保证。那么在这20批次不合规的防晒产品当中呢，一共是有18批次产品，这比较集中哈，是未检出产品标签及注册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标识的防晒剂，包括二乙胺氢苯甲酰基苯甲酸乙酯啊，还有呢这个甲氧基肉硅酸乙基乙酯等啊。这个防晒剂啊是防晒产品的重要成分，我国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中列出了允许使用的27种防晒剂，这就意味着九成不合规的防晒产品当中未含有该有的成分。就是你都没有这个成分，你怎么能达到防晒的效果呢？所以说哈，现在已经马上带来到夏天了啊，已经进入到五月中旬了啊。那么就是防晒还是要擦起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防晒是保护皮肤健康的，不仅仅是黑一点白一点无所谓，不仅是美不美观的问题啊，更重要的是皮肤健康啊，然后呢对抗衰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左半边脸的这个斑点啊，还有皱纹比右半边脸要多？开车嘛，晒的嘛，半边脸嘛。所以你的涂防晒的时候，左半边啊还是要多涂一些啊，擦的稍微厚一点。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两个消息。微信支付呢近期上线了一个组合支付的功能。这个倒挺实用的哈。用户呢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借卡、分付当中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就比方说你这个零钱要不够了，是吧，原来呢你就是零钱不够，你只能再用银行卡。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就零钱掏出来，然后银行卡再有一部分啊，就组合一起就付了。啊，它这个功能呢优先支持转账场景，那其他场景呢会在后续的逐步的展开。另外呢，针对退款场景呢，据了解呢，如果使用组合支付完成的交易发生了退款怎么办？比方说这个对方呢没有及时收款，导致了转账退回，那么资金会按照当初设定的支付金额自动退回啊，各回各家啊，退回到当时使用的两个付款账户当中啊。那么只要是完成了实名认证的微信支付用户啊，都可以体验这项功能。这也行，当然这个对我们的觉得生活的改变好像不大，但是总觉得还是多少有点便利的。但接下来这个事情大家呢讨论的比较多，而且呢觉得有点没有边界感了，触犯我的隐私了。因为之前呢张小龙啊曾多次表示微信永远不会做访客记录的，因为当时他说呢是微信主打私密社交安全感，上线访客功能会带来大量的社交压力、尴尬、窥探隐私，违背产品初衷，坚决不做。但是现在呢他倒是没有做微信的这个什么朋友圈的什么访客，但是微信状态可以看访客了啊，这个是最新的。可能你昨天都睡着了，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讲给你听啊。在昨天的晚间，这个事儿上了热搜，就什么呢？微信状态访客记录，你看还是没抵挡住哈。那么有网友就发帖询问说，微信状态为什么可以看访客了？啊，这个功能目前呢应该是处于内测阶段，浏览人数呢大概率显示的是，看了你状态的人，而不是点击次数。啊，那么这个点击后出现的头像既包括浏览过你状态的人，也包括同样发布状态的人。另外呢也有网友表示说呢，这个历史微信状态的浏览数据准确性有限，参考价值不高。这个消息一出呢，大家的反响比较的强烈。有人说不可以啊，整这个我还怎么看别人。还有说别再升级了，再升级完朋友圈访客都要出来了。还有说能不能给别人保留一点隐私啊。那么当然也有表示欢迎的，说我需要这个，我发了好多仅某某可见啊。
那么值

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网友只是发表意见啊，没有真正体验过这个功能。客服回应说呢，在微信状态有效期内，用户可以在状态的右下角查看浏览人数，那就看了你状态的有多少人。如果当前浏览者也设置了状态，轻点头像啊，就可以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那但是呢，这个功能目前呢，仅仅支持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那么如果说没有看到相关功能，说请耐心等待后续版本的更新，也就是说现在灰度测试未来会全面的铺开，就是看这个微信状态。但是我觉得好像设置微信状态的人也不多吧，它没有什么普遍性，影响范围不是很大啊。但真正要是看你朋友圈啊，那么这个可影响大的去了啊。你想被别人看朋友圈吗？或者说你想偷偷的看朋友圈的时候，然后呢愿意被别人知道吗？知道就知道呗，坦坦荡荡的有什么了不起啊。这是每个人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辽宁省地震局呢，联合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啊，那么今天将会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辽宁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大家今天可能会收到这条短信，我先告诉你一下啊。那么您收到的短信内容是这样的，说今年的5月12号就是今天哈，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方便您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做好紧急避险，请微信搜辽宁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那么我们就直接搜得了哈，辽宁地震预警小程序，我们把地震预警功能打开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国际足联的官员啊，目前呢正在来中国的路上啊，争取让央视购买今年世界杯的电视转播权，而且提出将报价降低 50% 以上。之前不双方呢都在这个扯皮嘛，就是没谈下来这个价格。最初呢国际足联要3亿美元。后来呢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之间，但是央视还不答应。央视觉得8000万就行了。当然央视报的这个价也比之前的这个转播的费用要低一半了。国际足联肯定也不答应。那么这一次呢，包括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特的特伦，还有和国际足联的媒体版权主管，让克里斯托夫伯蒂在内的一支代表团将来到北京和央视方面讨论这个事情啊。你看实际上呢，谁主动来谁就被动了，对不对？你坐在家里等着对方来，那么你谈判肯定握有主动权啊，双方谁着急谁动身嘛，是吧？那么据说呢双方都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而且呢可能在这个月的下半月宣布消息啊。国际足联呢愿意为比赛做出重大让步。是你无法想象的，中国观众看不了世界杯嘛，失去这么大的市场啊。那么预计谈判的重点啊，是把2026年和2030年世界杯的转播权打包。那么2030年呢，下一届世界杯呢是由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六个国家联合承办的啊。应该问题不大，你想人家都飞过来了是吧，这不远万里的，这么有诚意，应该能谈成啊。如果人家没有把握，人家也不会来，对吧？何必飞过来呢？尽管有降价的可能，但是有一些中国球迷还是不买账啊。我们也期待吧，期待这还是能够看到世界杯的，因为央视买完之后它会有分销，你在手机端其他的什么咪咕啊、抖音啊也都能看啊，跟上街是一样的。另外关注一下油价，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么当前呢预计下调是250元每吨，预计下调是1.9毛到2.3毛每升。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心松烤啊。今年的爱心松烤呢已经是第20届了。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啊，无论是咱们的听友还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问这个爱心松烤啊。无论是家长呢还是这个爱心司机啊，对这个事情关注度都很高。今年呢第20年呢，我们呢也会有创新啊。那么20年前呢，我们交通广播在大连首次系上了金丝带。20年后呢，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次送烤的行动，而是属于咱们整座城市的精神图腾了。如果呢你是以下的亲历者呢，我们来一起对一下暗号啊。首先呢，如果您是当年的考生，
被送过的

0: 90后、00后，现在是不是也成为了爱心车主呢？啊，或者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呢？当年的送岗考生啊，您来我们的平台报道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另外呢，是暖心司机，你坚持送考多少年了？10年、15年还是整整20年？啊，还有呢，爱心企业曾经支持过我们的送考行动，如今是不是还在公益路上呢？我们想听你讲那些年你和爱心送考之间最戳心、最难忘的人和事儿啊，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而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另外呢，视频号已经置顶了爱心送考纪念的 VCR 啊，我们快去关注一下啊，翻一翻老的影像里有没有当年青涩的你。啊，今年的夏天我们不只是送考，更是向这座城市20年不改的初心致敬，让金丝带再次飘满滨城街头，让大连的六月因为爱更通畅，因为你更美好。那么后续的车贴还有金丝带的派发等更多的动态，记得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航运熊猫专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望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航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我们看一下大海啊，全是水，反映说呢，联合路与三春街这个信号灯现在是不亮了啊。今天的纯享版直通七点，不仅如此啊，今天呢我是纯享版中的纯享版，3小时连续作战，稍的时间我会和子轩继续搭档为大家呈现领先早高峰。好，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大力云客户端，我是阳光，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有个特殊情况，如果您选择沈海高速公路或者是土阳高速公路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土阳高速营城自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我们再说一下，土阳高速营城自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六月末会完工。我们看到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施工了，到现场之后听从现场民警的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又进行了调头，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如果您想选择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土阳高速营城自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已经封闭。另外我们再说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是部分高速有限速没有限行，沈海高速公路大连到炮台因降雾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另外中盖高速大窑湾疏港高速贺达高速的金石滩到杨树房因降雾路面湿滑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我们再看一下市区内道路当中压力比较大的路段，现在关注一下，一位朋友询问说，早间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的关于振兴路开发区方向在大连湾路段呢是有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选择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大海要求是谁刚刚提到说联合路三春街的交汇处信号灯暂时无法正常使用，这个情况指挥中心已经收到了，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进行调修。如果您选择联合路三春街路段经过的时候，这里信号灯暂时无法正常使用，提醒大家耐心等待。目前压力比较大的呢主要是在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以及广电门前的北行东联路金三角路的入市方向，以及受到施工影响华乡立交桥封闭之后整个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再进入到大连门广场以及华北路大连门广场去往目前的刘家桥方向压力都非常大。此外呢在周水子小学附近的中山街和香洲路的交汇处，目前中山街进入到香洲路，香洲路

0: 时间来到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哎，
0: 纯享版加长版的阳光哈。那么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还有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呢，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今天呢是本周第二天，来到贵节目做客。
0: 热烈欢迎阳光哈。也欢迎伙伴们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的情况还有跟我们一起来聊的天儿啊发送到平台当中来，一起互动互动。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的消息。
1: 好，那么油价呢是本年度的第十轮的调价了，这个窗口呢将会在5月21号的24点打开。
0: 对，
1: 目前来看呢，预计汽油呢会下调210元每吨，柴油呢会下调205元每吨。那么折算一下啊，92号汽油预计每升呢下调1.7毛啊，95号呢每升下调1.8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1.7毛。
0: 挺好挺好的消息啊，我们就期待一下5月21号的24点。
1: 对，当前呢离这个调价窗口呢还有挺长的一段时间。
0: 对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情况还会有变化。
0: 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哈来关注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打包一组啊。刚才我看的是这位啊 LV 一早就来提醒我们大家说，周水子小学1到3年级今天是有春游的。朋友们啊，今天是有春游，所以说啊周边预计即将要堵车了。
1: 是，那5月份啊孩子们非常的快乐。
0: 对，
1: 你看啊，这个春假呢回来是8号上学，
0: 对呗。
1: 哎，回来呢有的学校呢春游，有的学校呢学
0: 运动会，
1: 有的学校运动会，对，反正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
0: 反正就感觉他们好快乐。
1: 这个月上不了几天学哈，
0: 然后就6.1了。你是不是家长还得带着出去玩一玩啥的呀？然后6.1回来之后就赶上那个中高考吗？是不是？然后孩子们是不是还得放假腾出来教室啊？
1: 这仅限于小学生嘛，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高考的时候，你可别快乐的五月了。5月份是备考的关键时期啊，压力最大的啊。
0: 确实是啊。建明还说了，今天早上高峰又不在呀。哎呦我的妈，又注定是一个找高峰的早上了。
1: 高峰要是在这的话呢，就是平峰嘛。
0: 啊、来，再关注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他说炮孩子这个5金机电厂门口啊，隔空呼唤急需交警啊，因为在这个点位呢，看到都是占用2条道，甚至是3条路，都是在这占用违规掉头的车辆，这个直行车辆只能是被迫变道，增加了事故风险呐。也就是说，本没有路的地方被大家硬掉头出来了一条道呗。
1: 掉头不应该在最内侧车道吗？这怎么还能中间车道又掉头啊？
0: 掉头应该到能掉头的。
1: 对呀。
0: 路上去掉头，
1: 而且这本身这个路也不能掉头，是吧？
0: 是肯定的啊。
1: 看一下买咖啡说往室内方向啊，在这个
0: 是在这儿啊，
1: 旅顺北路啊，由旅顺往室内方向，是有车辆的追尾啊，拖板车事故占用的外侧一排车道，在这个旅顺的樱桃批发市场和盛阳重工公司之间这个路段哈。
0: 我们来看看还发来了这个图片哈。我的天哪，这个车辆撞击的还是非常严重的啊，后边的这辆小面包车车脸损伤非常严重，
1: 追尾了一辆
0: 大货，
1: 对，
0: 而且是这个拖板大货，这车上这拉的什么东西？你看还有撞掉下来的这一部分呢。
1: 他应该车速控制的还行，否则以这个小面包车的这个车身的强度啊，这个司机真的可能就麻烦了，
0: 太危险了。
1: 对，目前来看应该是及时的点住了刹车，轻微的一个碰撞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车损了哈。
0: 对对对，应该是都不能自行驶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
1: 这很后怕，这是啊。
0: 也提示各位，今天早上部分路段这个雾比较浓。

0: 路面非常的湿滑，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咱的车速啊。
1: 是，刚才这起事故，是。又看到
0: 你看看，
1: 而且后方的这个
0: 交警也在现场，
1: 交警在现场处理了哈、啊。
0: 哎，你说后方的这个小货车哈、啊，
1: 装那些菜好像是撒了一地。
0: 我刚才那张图片看到的是这个车头、车脸挤进去了，这张图片看到的是这个小货车的这个后备箱，这门都已经打开了、这个菜也散落一地啊。
1: 那巨大的撞击把后门的一咣当就门就给晃开了，
0: 冲击力相当大啊。
1: 这整个路段就是这些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对，
1: 你别扒拉我、啊，
0: 你别扒拉我、啊。
1: 这东联路远洋这个上桥口啊，应该是这个入市方向是吧？远洋这上桥口两车事故啊，在中间车道，
0: 也是打的双闪 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碰撞，
1: 一个追尾事故哈、
0: 啊，
1: 注意一下、
0: 占据的是中间车道，提示各位一下啊。还有这一位哈，周恩说到的是西南路的西行方向，就是刚刚过了沙区公安局，然后呢在最左侧是有一辆货车打着双闪啊、应该是独立事故还是有什么问题、你要是就想跟那儿停车的话，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
1: 是啊、另外呢，看这位朋友提醒说，我们周水的小学啊，今天春游啊，现在美玲说道路两侧都是大巴车，咱们都早点走吧，
0: 对，要不然一会儿就堵在这儿了。
1: 对，要行经周水的小学路段的朋友们啊，
0: 对的。然后猜猜艾美丽还说了，今天早上的阳光哈，就是含阳光量是百分百呀，阳光。
1: 哎，你看到外面含阳光量是百分百吗？晴吗？
0: 那不是因为把它靠这儿来了吗？
1: 对，你带我出去啊。
0: 出去的话那就是含阳光量百分百了啊。然后太阳还说了，想问一问，想举报大渣土车闯红灯，这个点位就在果蔬批发市场这个地方，妈闯红灯，我又一左转差一点就给我怼上了呀。8211213举报电话。
1: 不，他都闯红灯了，那都已经记录在案了呀，
0: 不拍他吗？
1: 对呀、
0: 他咋这样式的呢？我就觉得哈，如果是别人啊、违反交通规则，我们正常的通行情况之下啊、那一瞬间吓得那一拘令啊，那一身冷汗冒的呀、这一天这心情都跟着哈、不舒坦。
1: 对，就是刚才啊，你看他提到了大渣土车，
0: 对，
1: 之前呢这个旅顺这边有一个大拖板车，
0: 对。
1: 就这种大型车辆，大家一定要离得远一点。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在内侧车道，然后这个大车呢在你的右侧，它不知道走不走，它这个车速呢，哎，就是时快时慢的。
0: 对的。
1: 然后你也不知道它的意图。如果说呢，你要是过去，你想超过它，你就赶紧过，一脚油赶紧过去。如果说你磨磨唧唧过来的话，有可能形成一个死亡三角。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别在它周围晃。
1: 对，别在那晃。
0: 哎，
1: 离它远一点。
0: 是，毕竟哈。咱
1: 不确定，
0: 体型太大。
1: 他说他要左转，一旦那个大堵车，他也违章，他也左转的，容易挤着你。
0: 是，而且就是咱
1: 就别跟他置气了。
0: 被他挤一下的话，车损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对对，太麻烦啊。
0: 好，再来关注海阔天空，问到说周水子立交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这个官方给出的日期是5月30号、具体的呢还要看现场的施工情况。还有范师傅问到说西部通道去往机场方向就是圣林街，左转到红霞路这个路口之前，以前都是两排左转道，最近呢是新的规划之后变成了一排左转道，然后之前呢一个灯就能过去了，现在排队的时候啊一个灯都过不去呀、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出于什么原因来考虑这样去设定的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道路上的一些路口的情况啊、路灯的情况啊，在这个更改的时候啊，不是说谁一拍脑门我们就决定的，
1: 也可能不仅是一个路口的问题，
0: 对，
1: 应该是通盘考虑的。
0: 所以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哪个地方改的不太适应的话，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反馈，我们也会把您的呼声呢反馈到交管部门，我们随时做一个调整呗。也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整，把大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得越来越好。
1: 好，看一下飞翔的潘帕斯。哎，他这个很奇怪哈，飞翔的潘帕斯，这觉得应该是阿根廷球迷，但头像是 C 罗，这两个人也不对付，你这挺纠结，挺矛盾的啊。他提醒啊，说今天路面湿滑，大家呢千万别走电车轨道，特别滑。刚才呢看见有一个外卖车就滑倒了，
0: 就别那么洋气的去走啊，就老老实实的平平安安的。
1: 是
0: 五六七还说了，精品枫林南北两个小区口，因为中间啊马路是修道的，现在呢附近是几乎一动不动的状态，目前辐射到了金龙路龙华路也都跟着不动了，就感觉这个修道咋天

0: 天就天天搁那修呢，说能不能主持人你帮忙问问，这啥时候这道能修完呢？
1: 嗯，
0: 正常通知俺们的呀，可是4月30号这道就能修完呢。
1: 嗯，
0: 这个工期又延长了，这一转眼儿，这马上半个月了吗？
1: 半个月了。
0: 嗯，我们也帮您问问啊，如果有最新的情况的话，来关注我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
1: 嗯，看一下我的世界啊，说呢这个炮台子五金机电城啊，入市区的方向最左侧呢，地面画的是直行，但是那个位置可以挑头啊，交警在那儿也可以，那可以挑头，但是你说这内侧车道是可以的，不是意味着在旁边车道也可以，刚才挑的可能是乱套了。
0: 你挑头的时候你不得看看地下画的那个标志标线吗？
1: 嗯嗯，
0: 是不是？哎，但是不管你怎么行驶啊，安全第一，朋友们。
1: 嗯
0: 嗯。然后少年已不是少年问到大家说，朋友们帮忙看一看，瞭望一下哈，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欢迎伙伴们来补充说明一下哈。
1: 嗯，
0: 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
1: 对，刚才呢在平台上应该没有朋友反馈说东快路呢这个入市区方向难走的啊，应该属于正常状态啊。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我市呢转晴啊，就是东南风呢把海上湿凉的空气吹向陆地，所以说今天早间出行还觉得有点凉哈。
0: 对的。
1: 部分地区呢湿度比较大，而且呢有雾，是吧？气温变化不大，南部地区呢11到20度，北部地区呢10到22度，长海的温度稍微低一点啊，11到16度。
0: 是的，从明天开始啊，也就是周 3到周 6，在暖阳的助力下呢，气温是向上攀升的。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1度到23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之间，风力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趁着好天气多多的进行户外活动，但是呢也要提示各位，这个时候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外出的话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喽。
1: 上个小时节目当中说啊，就是查这个化妆品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查出不合格的类型的产品都是防晒霜，就是它里面呢不含有这个起效的这种防晒剂。
0: 嗯，
1: 所以这有点坑啊，就是明明它写的什么 SPF 多少，也是35还是50的，然后什么防晒各种功效，
0: 嗯，
1: 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起到效果。
0: 我涂了个寂寞吗？
1: 对呀，你擦了就显白，
0: 我擦了就显白，我有粉底液，我还有粉饼，我不用它显白呀。
1: 哎，所以防晒霜哈，大家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买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专做防晒类的产品，或者说那种专业的化妆品品牌呢，它不至于防晒霜里面不含防晒剂。
0: 对对对。那么近期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各位啊，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的指数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如果说在郊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严防森林草原的火灾发生。
1: 嗯
0: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啊，今天啊5月12号，2026年的5月12号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确定为叫做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国多地呢，今天将会同步启动防灾减灾系列宣传活动。根据最新的报道呢，应急管理部门也是联合了多部门，围绕地震、洪涝、火灾，还有台风、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燃气安全、交通安全等多个领域，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还有进家庭的科普宣传。
1: 哎，你看呢，这个防灾减灾啊，有这么多方面的事情啊，
0: 是
1: 都要关注啊。其实每一年的这一天啊，我们都会重温防灾避险的知识。
0: 对的，
1: 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啊，大家总觉得这些灾害离自己很远。
0: 嗯，
1: 但其实呢，像什么火灾啊、燃气泄漏啊、暴雨内涝啊、地震避险这些日常隐患呢，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0: 是的。
1: 那今年的全国重点强化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针对老旧小区的消防改造啊，还有这个高层建筑的逃生通道以及地下管网排查、电动车充电安全等民生的痛点呢，是加大了整治力度。
0: 是的，而且多地中小学呢，今天也会开展防灾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学习灭火器使用，还有地震避险姿势、火场逃生技巧。社区组织居民呢，来体验应急帐篷搭建、急救包扎、心肺复苏实操，也有不少的城市地铁、公交、商圈同步开展了安全演练，提升公共场所的应急处置能力。而我们大连本地也是同步开展防灾减灾宣传，交警、消防、应急部门也会走进社区，给市民朋友们发放避险手册，讲解家庭应用物资的储备知识。
1: 嗯，另外呢，有的家庭啊，这个应急物资几乎就没有啊。
0: 对，
1: 其实呢，你像简单的手电筒，你有没有？
0: 有，
1: 家里的
0: 但没有电了
1: 啊。口哨有没有？
0: 这个还真没有，
1: 对不对？
0: 嗯，
1: 孩子有可能。
0: 对，
1: 找出来啊！对啊，急救包，
0: 哎，
1: 啊，饮用水，
0: 嗯，
1: 压缩饼干， 哎，你吃过压缩饼干吗？
0: 我吃过，那挺饱腹的。
1: 就是压缩饼干啊，就是你没打开之前啊，它是一块砖头，
0: 对，
1: 你觉得特别硬，这玩意儿没法吃啊，肯定很干，没味儿。但你吃了，发现真好吃，又香又酥，
0: 真饱腹
1: 啊！油特别大，但这东不能吃太多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关键时刻啊，这些能救命啊！现在啊，极端天气频发，夏季的汛期即将到来，南方多地呢都已经进入到多雨模式，城市内涝风险上升。我们北方呢也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啊、大风的天气。所以说防灾减灾它不是口号，
0: 对，
1: 是融入我们日常的习惯，学会避险，学会自救，才能守护家人的平安。
0: 是的，那么应急部门也提示各位，驾车出行如果遇到暴雨积水，你可千万别贸然涉水啊。还有地震发生的时候，开车要平稳的靠边停车，远离高楼广告牌。居民呢，您在家的话要定期的检查煤气电路，来杜绝安全隐患。因为平安这事儿啊，它就不是个小事儿，防范于未然，这才是最好的一种保障啊。
1: 所以说呢，今天想问问大家哈，你家里有没有应急物资有没有手电筒？有没有口哨？有没有压缩饼干？是吧？有没有应急包？是吧？应急物资你囤了啥？有没有什么饮用水？
0: 哎，
1: 对不对？你是啥都没有的摆烂型选手呢，还是说应急全的生存达人呢？
0: 哎，我周围真是有很多的朋友哈，就家里面经常有这个应急包的这个物资更换。哎，他们也会经常问我说，哎，上次给你邮着手电，你按时充电了不？
1: 里边电池是不是都化了？
0: 都是充电的那种哈。然后，
1: 近期我突然想起，是不是各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是开始卖家财险了？
0: 可不是嘛，
1: 对对，
0: 这有些险种啊，
1: 对对，
0: 咱该买上，咱得买上，
1: 对
0: 不对？我就希望买完那些险咱不用，但是这个钱咱花完心里踏实。
1: 对，有的时候都有活动。
0: 对的，
1: 还有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呢，你的手机可能收到一条短信。今天呢，全省的手机用户将会收到这个公益短信，推广使用辽宁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
0: 哎，
1: 大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可能收到这个短信，然后呢就关注一下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啊，在中午的时候还有防空警报啊，这个启用，所以呢，这个当你听到三种不同信号的防空警报之后呢，你也不要太害怕啥的啊，哎，这仅仅是一个演练，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光一说啊，昨天有一辆小轿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吧，就这个时候左转灯亮了，但他是直行啊，他就跟着走了。哎，我正好在他后面，我就及时打了几处，就是几个喇叭声，哎，他就停住了，然后我就制止了他闯红灯。
1: 你看看，
0: 这是不是得给他颁蓝灯的士正能量？
1: 那必须啊，今天第一个颁给他了。
0: 哎，你觉不觉得在路面行驶的过程当中哈，你的这些热心肠行为，真的会让你开心一整天。
1: 对，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因为是封闭空间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互相之间不知道意图，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因为无法沟通导致呢，就是有矛盾，但是我说善意其实也可以传递出去，
0: 是的，
1: 是吧？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善意也是行的所以这个值得提倡啊。
0: 对的，还有差不多先生说了哈，我就想说一说中山去五辉路的那个栏杆啊，就真就没有必要设置啊，就大家一直都在反馈，发现呢就是。拐到五汇路的那个路口啊，设置的栏杆有点太长了，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右转进入到儿童医院，直行被卡在那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难受，也拥堵的特别严重。我们这个情况呢，上几周的时候，广泛的在征集大家意见的过程当中呢，也把朋友们的呼声反馈到交管部门这边了啊，再等等。看看有没有最新的通报情况。
1: 这不是他一个人反馈是吧？
0: 对，好多人都在反馈哈。
1: 查理说呢，锦华二小今天出游，红岗路路边都是大客车，大家也要多注意一下哈。
0: 哎，一刀还说一品蓝天小区门口两车追尾，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有柠檬树说，那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呗？就是。春柳哈，东联路口上桥口，老子又侧擦道啊，
1: 就这么着急，
0: 哎呀妈呀，就擦得理直气壮，都气死个你呀！你就是，你知道就插当车的时候，你要跟他滴滴两声哈，他还在车里面坐着拿眼睛白了你呢。
1: 哎呀，这闹心，
0: 可不是嘛？就那一瞬间，你就被他这个插裆的车辆，你已经搞得非常心烦意乱了啊！你要是不让他，就有可能处上；你要是让了他，
1: 对，
0: 哎，你心里还真是有点过意不去。
1: 就插裆呢，他觉得你能让他啊，他觉得你抢不过他，对吧？
0: 就像不打转向灯冰刀的人，
1: 两军对垒，勇者胜。 但凡呢有一些礼让的意识，有一些规则意识，守秩序，对不对？大家呢各行其道，其实都会大大减少路面上发生碰撞的几率。有的时候碰撞就是，我觉得它不至于。

0: 碰我，对吧？
1: 我
0: 觉得我开这么多年车，
1: 我
0: 以我过去的经验来评估一下，哎，他指定不敢弄我，
1: 他指定得让我过去。
0: 实际上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俩就不谋而合了，说明你俩心有灵犀。
1: 对，预判了我们的所有人的预判嘛，是不是？
0: 哎呀，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守规则、守秩序哈。
1: 对，然后季还说了，我堵在甘南路石灰石矿弯道这个地方，我堵了20分钟了，我都没出来呀。就为什么这么拥堵呢？前方有没有伙伴们了解情况的，在平台当中发发路况，我们来互相分享分享哈。
0: 现在 mm.com 说马兰小学门口红绿灯坏了。
1: 还有呢，继续关注 M 先生说，我从钻石湾，这个是跨线桥上什么、跨线上桥上东快路北行。

0: 这个加油站这个位置，这个前方啊，那么去这个，
1: 这个押运车就停在道边
0: 儿，停在路边儿，
1: 嗯，
0: 快到前方加油站的这个路段哈。
1: 其实我觉得这辆押运车，你看它停靠的这个轮胎的摆向哈，它直接是向左拐出来的这个方向，它应该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老司机。然后你还把车竟然能停这样的路边，导致过往的车辆就到你这个地方，像多出来了一堵墙似的。
0: 这个押运车应该是尽量是停在离它这个银行最近的一个地方吧，对吧？
1: 对，
0: 说再把这个钱啊，再什么物资啊，再拿出来往外走一段更长的路，可能不太安全，是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他才就近这么停的？
1: 但是你停的这个地方是真当太阳，
0: 有点尴尬，而且出没这个时间有点太早了。这一大清早正好赶上早高峰，有点冲突啊。
1: 对的，好，那大家堵车也千万不要堵心哈。我们今天呢，在小卖部里边也给大家上新好物了，商城520活动上线，实付满520元，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朋友们，最高满5200会送给您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还有新朋友，如果您加了福利官1元抢告白季，还送给您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的话再享一个9折优惠，限时福利啊！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关键词是香水，不用加儿化音啊，就俩字儿，香水，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
0: 好，马上呢就要到这个520甜蜜的日子了啊，专属你们的浪漫时刻就要到来了。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啊，给他一份直达心底的表白礼啊。如果你不知道选啥呢，你就直接跟着我们买就行了啊，既浪漫又不踩雷，你就听我的啊。520表白送礼呢，你就选这款迪奥花样甜心香水啊，把你藏在心底的我爱你都融进美女的香气啊。那么这款的这个迪奥花样甜心香水呢，自带大牌质感，这个香味呢是清甜讨喜，受众度是很高的啊。所以呢，送给女生呢，既能体现出你的用心和重视，又非常贴合她的日常的使用需求。上班通勤路上呢，哎，这个喷一点啊，淡淡的香气萦绕周身，让她呢一整天的心情愉悦，和同事的相处交流呢也会更从容、更自在。和好友的小聚呢，出门逛街呢、散步的时候喷几下，这种清新甜美的气息呢，也自带氛围感，让她在人群当中呢也是格外的亮眼、温柔又有辨识度。
1: 确实是啊，那你日常出门还有约会见面的时候，你喷上一些呢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能够恰到好处的衬托你的气质。它的香味清甜又不腻，柔和还不张扬，闻起来呢舒服又治愈。我们今天呢是价格啊50升的这个包装大牌价格299块钱。怎么样，价格香不香呢？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4月份，绝对的好日期，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您今天呢就可以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进行抢购就可以啦。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可不要延迟啊。
2: 路况报道，
3: 6:30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的确是周水子小学附近周山街，包括促进路、香洲路沿线、高云路压力都非常大的周边路段，目前都属于饱和的状态。好的，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呢，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东快路焦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室方向，一直呢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室方向，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室方向，西北路沿线有一桥附近的入室方向。另外呢，在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主要是受到华乡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无论是迎客式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还是华北路从东纬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整体入室方向都需要2组到3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像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是红陵路大华锦绣花城到金柳路的双向，以及在广贤路徐子街去往高新万塔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点位当中呢，是各学校送孩子上学的一个高峰期，各学校周边路段的压力也比较大。好的，学校周边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 非常关注高速，那么尤其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区间已经封闭了，那么提醒各位

0: 一定要提前绕行，是去往沈阳方向提前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有限速的，主要是受到雾气路面湿滑的影响。沈海高速公路炮台到李官管段，鹤大高速公路金石滩到杨树坊管段，庄盖高速、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13到19度。
5: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8: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5: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7:36，欢迎回来，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
0: 嗯，我们赶紧打包一组路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好，看一下醒天下说，2003路信台子车站有交通事故，是占用了出市区方向的车道，现在压车，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
0: 哎，作废说了，中部通道有一辆50汽车啊，车斗里面是拉着3个人在驾驶室，两排驾驶室拉了最少能有8个人，然后还是高速飞行的状态当中，你这50货车有这么拉人的吗？
1: 不是，你们是练杂技的吗？
0: 不，你这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你也不尊重他人的生命安全呢。
1: 对啊，前方交警应该给拦下来哈。
0: 你这不等交警拦，你听到广播，你赶紧自己下来啊。
1: 对，你这也太省事了啊。
0: 对呗。
1: Red 某啊说呢，西部通道两个车手拉手时速40。后面压了好多车，怎么滴滴拿灯闪都没有用，
0: 他跑不起来。

0: 来吗？
1: 不，这两辆车是怎么回事？
0: 还手拉手时速跑40、
1: 嗯。今天有什么仪式吗？这是？
0: 我就互相飙着跑，嗯，就飙到40，快一点我都跑不了。嗯、你是按了
1: 你猜是怎么回事？
0: 我猜呀、啊嗯，我猜不出来，我想不出来。
1: 他俩认识吗？
0: 应该认不认识？哎，
1: 那这哥俩怎么能想一起呢？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哈、嗯？就是你像我一开车上哪去、嗯，我必须得把那个车载导航给打开。嗯、然后有的时候这车载导航就显示的说不要超过超速40啊什么的、嗯。然后我就按着那上面这样跑。
1: 啊、
0: 嗯，
1: 西部通道也没有说限速40啊。
0: 他自己给自己限速了呢？
1: 你猜有没有可能是婚礼车队？极简婚礼就两台车，然后跑一个横排。
0: 就两台车，一台是摄像，一台是主混车。哎呀，
1: 这个、太过分了、啊，
0: 赶紧跑起来吧，
1: 这个、不能太慢啊。
0: 嗯，还有啊，这一位年华里的好滋味还说了、嗯，你们俩说的这些急救的物资呀，嗯、这些东西啊，我都有。
1: 对，今天啊，正好是个防灾减灾日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听到我们的一些宣传，把这些这个应急急救物资啊，都置备上。
0: 好的，
1: 有备无患。
0: 是小亮还说了，体育新城41克拉对面有私家车撞上了路边停的大货车，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嗯、
0: 我估计这就是道路比较湿滑啊。
1: 看一下财运亨通说，炮癌五金机电城那个路口啊，不是外侧车道挑脱的原因导致的，那么是由炮癌新兴南街出来的车辆，那在早晚高峰期间啊，那是唯一的北行西北路。嗯，
0: 哦，是那个路段啊，就是不让你挑呗。说机电城以南是有个红绿灯的，可以左转掉头，但是呢，在早晚高峰期间，车辆是无法进入到左转道，也无法进入到桥头专用道。哎呀，就没有办法，所以跟俺们说的不合适的地方去挑头了。就群众是有需要的啊，我们帮群众来进行反馈这样的信息。哎，好，还有呢，晚风入耳暖说，你这叫滴滴对方的话，那可真不一定。
1: 嗯，
0: 就上次啊，我也是打喇叭滴滴别人，结果那哥们就以为我嫌他慢，这家一脚油门出去了，闯红灯了。
1: 一般来讲会这么理解，
0: 对，
1: 就是哎，后面是不是嫌我在这这不开了？
0: 这是
1: 小
0: 磨叽啊，
1: 嗯，一脚就窜上去了。
0: 反正、啊、
1: 本来可能还压点线，这一下彻底闯红灯。
0: 对，就是一般我觉得后面灯、嗯、就是后面的车如果用灯晃我呀、嗯、或者用那个喇叭滴滴我的时候啊，就是我没有进入到可以左转专用等待区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人家滴滴我呢，我敢往前冒进。如果说其他情况下哈，我是真心里胆突、嗯、他为啥滴滴我呢？
1: 对呀、啊、
0: 是我占他道了吗？
1: 就是你滴滴啊，本能的哈、啊、一般本能就踩油门了。
0: 对对对，
1: 就怕你都来不及思考，是吧、嗯、小韩啊说，我有一次遇到熟人，就是也是他说按了两声喇叭、熟人哈、啊、结果他在等红灯。红灯还没变灯他就窜出去了。你看你俩都是一个，
0: 你看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是
0: 不是、
1: 哎、反应
0: 是
1: 一样的。
0: 嗯，
1: 关键你还把熟人给坑了，回头还给你发个微信。
0: 回头你不能告诉他、那是你滴滴他的啊、
1: 哦不是我摁的啊
0: 啊、
1: 你找别人，
0: 你就不知道这回事吧、
1: 嗯、
0: 假装不知道，友谊长存好吧。
1: 要不然你给他掏钱。
0: 来继续关注啊，还有南风说到的是，你们刚才讲到的那些设备哈、就物资啥的我都给准备了，你像压缩饼干、急救包、应急包、手电、口哨、收音机、手摇发电机。
1: 哎呦我天，
0: 妈，你这准备的可真是全乎了。
1: 全乎啊、
0: 他说我给我妈家那边还有我丈母娘家那边呢也都准备了。
1: 哎呀，你看人家安全意识，
0: 你这细心的小伙子、
1: 是
0: 啊、他说但是呢，父母嘛，就他们对这个事儿哈就没有我这么样的看重。
1: 嗯，
0: 他们就寻思哈，小灾不用躲，大灾躲不了。
1: 哎呀，真不是啊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嗯，
1: 能躲还
0: 未然，
1: 是不是？
0: 对不对？嗯，
1: 生命是大于一切的啊！
0: 是的，
1: 嗯，
0: 赵明还说了，阳光阳光，哎，昨天这球票卖的是比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了呀，基本上全售罄了。大连加油啊！
1: 是，
0: 这买的是哪天的球赛啊？
1: 是本周五晚上8点啊，我们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
0: 嗯，
1: 这确实。虽然说之前输了球，但是并没有影响大家的这个想要去看球的热情。
0: 哎，回到大连主场，我就觉得肯定能赢。
1: 我们这场比赛收拾青岛西海岸啊，拿下啊！
0: 对，全场一起沙拉拉啊！
1: 对，看一下德说呢，金龙路和祥龙路之间的早晨啊，被左转车和直行的车抢行就动不了了。
0: 嗯，
1: 能不能加装个红绿灯啊？这个路段啊，
0: 好的，
1: 金龙路和祥龙路之间。
0: TR 还说了，我昨天晚上开车回家啊，都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然后就发现呢，有一辆车是占了我的车位，我打他电话让他挪车，他竟然让我加他微信。

0: 把购买车位的转账记录发给他看。哎呦我天，我真是服了，闹心一晚上。
1: 嗯，那你就加呗，是不是？
0: 对方是不是
1: 加了给他，他不就心服口服了吗？
0: 哎，有没有可能对方是用这样的方式想跟你有联络呢？
1: 嗯，
0: 但是
1: 不可能，
0: 你这联络方式让人挺闹挺。
1: 因为他没看着你的车，要是看到你的车的是有可能，有可能加你微信。
0: 不，关键是这样的哈，你说，你可能上。去串门啊，上别人家哈，你短暂的停留，人车主回来了给你打电话，你就麻溜快增的下来把车挪了呗。
1: 他是觉得这个人就是大言不惭了，
0: 确实
1: 明明占人家车位，然后呢，
0: 本来你就错了，
1: 对，
0: 你还这样口出狂言，让别人闹心的，
1: 有点强词夺理了啊、嗯。那么这种人呢，还是怎么说嘛？我们还是有必要教育他一下，
0: 嗯，
1: 是不是？你给他看一下这个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么拖着自己也闹心，
0: 对，嗯，我们要通过电波哈，要祝福。正在去幼儿园路上上学的六岁的任宇泽小朋友、今天过生日哦！
1: 哎呦，六周岁呀、啊！
0: 对呀、啊，生日快乐，小宝贝啊！茁壮成长。
1: 是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0: 是的
1: 啊、人生当中的第六年啊、刚刚开始。
0: 哎，
1: 犹如清晨的太阳。
0: 我就想悄悄的问一下，芷如初见，他今天都过生日了，咱家宝贝儿。
1: 嗯。
0: 咋去上学了？你不应该带出去玩儿去吗？
1: 但是今天好，你知道吗？今天啊，正好去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还有老师都会和他一起过这个生日。
0: 确实是啊、就是氛围感是拉满的。
1: 是，
0: 哎，所有的人都在给你送祝福。
1: 哎，鱼啊，也是反映中山路进入武辉路加这个隔离带
0: 不可学。
1: 说中山路进入武辉路的车流量很大，然后呢，隔离后呢就剩一排车道了。现在呢就不太畅通。
0: 对，
1: 有不少朋友。都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呢、也会报给交警部门，然后再评估一下啊。
0: 嗯，而且大家呢真是有图有真相，还有这个视频啊，都给我们在发送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内容。
1: 嗯，
0: 我们是真在后台啊反馈给交管部门的，非常非常重视大家给我们反馈来的任何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的信息。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一位呢，无敌战神说到的是甘南路转弯的地方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就是精品枫林在修路辐射的各个路口目前基本上都是堵死的状态了啊。还有 H 告诉我们，格致小学今天也有外出研学活动哦，这属于常规的早高峰的拥堵吗？就今天我觉得会格外拥堵一些。
1: 好，柳道说呢，东联路入市金三角上交口路段两车刮蹭，你看我们刚才说
0: 对，
1: 就这个路段，还有之前说春柳那个路段、是吧？哎，就是反正匝道，就也
0: 人家正常行驶，人家不让你呗、
1: 就开始什么呢，就是查队查单。好，这有两个人这真碰一起呢，对不对？有个就是不让呢，
0: 全都堵了，
1: 就是往前上了一步呢就堵上了。
0: 嗯，
1: 是不是堵的话后面怎么上，它是匝道啊，
0: 上上不来下下不去的，
1: 卡脖子了，
0: 是，
1: 对不对？匝道你抢什么呀，
0: 关键是你自己走不了了、对不对？你让后方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也都走不了了？你说人家是不是得在车上叭叭你。
1: 哎，喜欢抢行的朋友，你们是怎么讲的？
0: 喜欢抢行的朋友，他不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抢行。
1: 这个尤其是在匝道喜欢抢的，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事故？说没有，没事儿。哎，不一定下次什么时候，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拉链式交替上去。哎、
0: 对，愿意抢行的朋友，要不然以后就中午出门吧。
1: 对，对，前面是左面，后面就别左面了，后面就是右边双，对不对？交替同行啊，
0: 对的。
1: 大家呢都互相默默的去遵守一些秩序啊。
0: 只要赵还说要讲啊，就是守规则的话，大家伙可以看看新水泥路台子桥这边，常年他就不守规矩呀。
1: 哎、
0: 不是，你这属于大反转呢、你不前面告诉我这个主要的意思是讲讲守规则的事儿吗？这后面咋没扣主题呢？他说你看占用右转车道左转的天天都那样拐。哎，
1: 在右转车道都敢左转啊？
0: 可不是吗？胆儿得多肥呀。这能不能咱就装个抓拍的这个拍照设备哈，或者是来人咱摇人管一管啥的呢？
1: 那么这应该是反面教材了。
0: 对的，确实是反面教材啊。
1: 西伯利亚狼啊，这个包括这位朋友反映东快路入市方向啊，海口路汇入口这个位置内侧的第二排车道呢是两车有追尾的事故啊，要注意一下啊。
0: 然后也希望有交警叔叔能空降到某些特别拥堵的路段哈，帮着大家扒拉扒拉疏导疏导。我得买这公交车和出租车创的这是哪个啊？春柳十字路口。
1: 对，
0: 懂的都懂，发来的图片信息还有文字信息。 这也是占用车道的现象，这是不是？

0: 出租车，
1: 对，原来春柳，
0: 你看
1: 春柳大厦这个啊，
0: 你说这个出租车是不是就是从这个
2: 大十字路口？
0: 而且这
1: 他是从导流带
0: 直接
1: 过去，然
0: 后
1: 左并，然后直接撞到一个公交车上了。
0: 公交车没让他，
1: 嗯，
0: 然后前脸都刮下来了，
1: 嗯，
0: 这
1: 就麻烦了，
0: 车损太严重了、
1: 啊，
0: 这保险杠换一下得挺老贵吧，
1: 嗯、
0: 还得耽误上班啊。
1: 民歌中国说这个高教授回没回来啊？
0: 还没有。
1: 对呀、啊，要回来的话，今天不就上节目了吗？
0: 是、
1: 啊，这明天能回来哈、啊。今天我再踢一天。
0: 哎，我昨天合计他都直播到9点半了，
1: 嗯、
0: 还不得大晚上的抓紧哈、啊，坐飞机再赶回来啥的。老高11点发来信息、说直播一天感觉都口吐白沫了，说让我休息休息吧。
1: 太辛苦了，确实是哈、啊。因为是这样，就是直播带货呀、和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呢，它是虽然都是主持节目，
0: 对对对，
1: 但是带货直播和电台主持人，它完全是两个行业，
0: 嗯
1: 啊、都是说话。是吧，都像主持，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尤其是时长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就是拉时长是网络主播的属于这个必备基本功能。
0: 对，
1: 对不对？你至少也得3到4个小时，那是打底了。
0: 老高昨天7个半小时、
1: 啊。对啊，全天7个半小时，非常耗费精力。不是说咱上班7个半小时，你有时候可能还出去上个厕所，那个喝个水
0: 啊，
1: 你可能摸个鱼什么的。这七个半小时就精力
0: 高
1: 度
0: 集中，
1: 所以我们做节目为什么耗费心血、耗费精力就在这儿、
0: 对，我就觉得像跟闺蜜哈在一起哈聊聊天啊、八卦一下呀、
1: 8个小时也不嫌长。
0: 对呗。
1: 对。但是你这个要一上舞台、对不对，你要一开播，那这完全不一样，
0: 确实是 啊，
1: 明天就回来了啊，让他歇一天啊。
0: 明天早上的这个节目啊、临线早高峰你们就能够听到老高的声音啦、
1: 对，他主要问这翡翠手链啥时候能到，迫不及待了，抓心挠肝的。关键昨天卖的确实漂亮啊，
0: 真好看，
1: 真好看，
0: 哎呀、你看老高戴的穿的珠光宝气的、哎呦，你别说下单的朋友们哈、大家着急，人家也承诺了，发的是顺某快递。
1: 对对、肯定很快啊。
0: 对的。
1: 香水是50毫升的哈。
0: 我刚才说的是呢。
1: 有可能50升油箱的，平时加油可能说习惯了。
0: 50升吗？抱歉抱歉，伙伴们，我们更正一下这个数据啊。我们今天发这个香水呀、
1: 50毫升，对，大家都明白，明白你们还提是不是？
0: 我收到一箱香水。
1: 对，我们当油卖给你啊。
0: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兔。
1: 刚才提到这个运钞车、
0: 这
1: 个华北路上前方右转进香一街嘛，说每天7点就停这儿，应该是等银行8点开门，那这个等1小时就过分了。
0: 对呀、
1: 啊，
0: 你搁这这么早就停上了，然后等1个小时开门你再走，你晚点出来不行吗？
1: 这不行。
0: 对呀、来继续再关注一下，修行还说了，黄河路的万岁街路口5条道变3条道，有2条是左转专用，剩下3条的直行道与对、与过路口后的车道呢不是对正的、就是这样弯曲行驶一下哈、是要稍微向左倾斜一下，但是呢地面上的引导线不是很清晰、有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朋友啊，是在路口还不打方向、不按引导线行驶，就导致了经常会发生事故。说能不能呢在地面引导线上增加一个反光的凸起、强行的来提示别人一下。好，这条信息帮您反馈了啊。
1: 好，
0: 我们是有一个群啊，这群里边啊交管部门的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在这里边一反馈一个劲儿、
1: 对，他这个意见提得特别好、
0: 是
1: 因为他不是对正的，是吧，他有个引导线，如果引导线不清晰的话这个路就没法走了，很关键啊、这引导线还是要重新再石化一下的、
0: 清新之旅还说了，听到南俩说的那个正宗大连味组合啊、说阳光玉子轩唠嗑写像样，子轩你发没发现你自己有个口头禅、你管啥都会说、哎呀麦呀、对呀、是吗阳光，阳光说的 是听我的球肯定赢，
1: 你知道啊、原来啊刚做广播的时候哈、因为也不是太习惯讲普通话，你知道吗？
0: 什么？
1: 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电台主持人，你出门啊跟人这个社交的时候哈、还必须要说普通话，
0: 双声道。
1: 就你还不能讲大连话，也很担心你溜得出大连味儿，然后就是非常的拘谨，以至于有些词都说不出口，特别板。然后呢做节目的时候呢也是一板眼，尤其当时做的是个音乐节目。那是你说话得好听啊、是吧，你不能有大连味儿啊。
0: 要洋气哈。
1: 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是吧，有的时候呢有点大连味儿。
0: 你现在还是非常洋气的，
1: 也还可以，也没那么挑了。

0: 啊，就我自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1: 关键大家我觉得哈、也比较喜欢听、
0: 偶尔可能溜达出一些大连话。你知道你像这个广东地区的广播，
1: 嗯，
0: 他们就
1: 大湾区，
0: 对，大湾区就是粤语，
1: 嗯，
0: 经常说粤语。还有上海呢经常就是这个，
1: 所以是上海话，
0: 对，上海话，然后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的。
1: 我们也是啊，
0: 我们
1: 也经常双声道为大家，
0: 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完全是就是普通话为大家服务的啊、尽量说的还是规范一些。
1: 对，就是60分钟的节目当中啊、大概能有6-7秒钟吧、是大连话啊。
0: 宁静致远啊，说北站东路啊，这去南关岭方向，南关岭啊，那么东过了桥洞之后，三组红绿灯是都不亮了，刚刚路过啊。
1: 好嘞，还有那个这个 C 飞说，营城子旅顺方向目前也是非常堵车的，上反道的车，哎呀，这可不应该啊，得来个人管一管了。
0: 32例说早上白云隧道出池区方向有实线并道的，
1: 说关键呢，我在这个交管微信公众号啊举报3-4回了，
0: 转圈
1: 这咋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转圈、它就上传不了呢？要不然这样，您就打个电话821-12123、哎，在这个电话端这边来说一下举报信息好吗？
0: 好，那么于永久说呢，这个希望广场五惠路交中山路出池方向信号灯偏了，就看起来很别扭，容易误导。好。
1: 好，也把这个信息拍下来哈，反馈一下。稳下去爱上你说，东快路的入市区就是钻石湾匝道口旁边主路中间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李妮呢在指挥中心啊看到长春路啊南十道街小学门前去往北十道街方向路边是停了几辆大巴车，目前占用最外侧一排机动车道，提醒大家呢要提前并道啊。
0: 明月说呢，我也实在不理解啊，早高峰开归宿车的司机也不压车，这个就在你前面晃，你按喇叭就没听见一样，车门贴的也看不见里面干什么，就太无语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看手机呢？
0: 对，就是看手机这个事情哈、真的是开车就不能动了。
1: 对
0: 啊，因为尤其是早上，你这个车距啊、车速啊，你都无法完全控制。非常的危险啊。
1: 是的，还有这位冒号说，今天其实也是护士节呀、也要祝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对，我们的白衣天使们，是护士，就是最纯洁的哈、
1: 对的。
0: 确实为我们的生活。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护士的话无法想象。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见到护士，没事的时候不跟你们打招呼啊，知道你们很美啊，也很辛苦，希望你们工作顺利，一切都如意啊。
1: VA 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过了海口路的下道口中间车道，目前发现了2辆私家车发生的事故啊。
0: 洪涛问到咱们大连那个车限号都在哪儿，现在只有滨海西路的限号啊，从5日已经开始了，单号单日双号双日只有这个周末和这个节假日是
1: 法定节假日，
0: 对对，然后是限行的，平时你像工作日都不限行啊。
1: 斜杠青年也是走在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彭辉出口的中间车道，也看到了2车追尾呀。
0: 这个占车位那个宝格丽也说、肯定是他把公共车位说成自己的了啊、大家才找他要买车位截图。
1: 我觉得不能、都漆一宿了，而且也清楚的知道、这就是我的车位，
0: 他知道这个产权究竟是谁的。
1: 对、然后聪明的笨蛋说，要截图的那个有没有可能是私占车位呢？你说的是谁？是对方私占车位还是本身车主私占车位？
0: 不太知道啊，没太明白啊。
1: 就是换一种可能，是不是大家就觉得，我占了你的车位，我让你拿出来购买车位或者是租赁车位的这个手续，你拍给我看。
0: 正常车位的话，上方应该悬挂一个车位的号牌嘛，你车牌号是不是？
1: 那大马路上呢？
0: 你不，他刚才不是占着私家车位吗？他就觉得应该上方应该悬挂那个车牌号，就证明说啊，这已经是有主了。哪怕没有上牌上面的话呢，地面应该也有，石化的一个标志。所以可能对方也没看着。
1: 吴桐说刚刚听别人车位那个事儿哈，我怎么听着就来气呢？
0: 可能也是有误会。肯定有误会啊，这也正常。
1: 米妮的黑骑士说、你可别说，别送他去幼儿园了，要不然孩子哭了一会儿该吵着出去玩咋整啊。来，还有啊，大鱼说大连市现在也是有很多道路的白色标线是看不清了啊，希望能给实话实话啊。
0: 这面有人说这个 Mr. 石啊，也是反映中山路进入五惠路，
1: 对
0: 啊，这面现在有些不太好走哈。
1: 小布还说今天我老公过生日啊，那个。

0: 就啊，昨天我老公过的生日啊，就咱送个迟到的祝福行不行呢？
1: 行，按照你的工作顺利，减肥成功，身体健康。
0: 减肥成功非常重要啊！
1: 我想起来。当时咱们那个大连人足球俱乐部那个微博，就什么也不发，就发生日快乐。就咱节目如果这样的话，就也什么都受不了了，大家都发生日快乐，
0: 全都是生日快乐啊！随心所欲说台子桥那个占用右转车道，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啊。上个拍照啊，估计啊能有所改善啊。
1: 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看一下。房鑫说，我刚从金三角这个匝道口上来啊，没有看到事故车辆，应该金三角匝道这起事故已经撤离了，速度还挺快的哈。
0: 是云水禅心还说了，就咱们不讲了吗，教授是直播了七个半小时哈，其实就是他岁数大了，身体扛不住这七个来小时的直播。
1: 换你试试，你上你行，你行你上啊。对啊，
0: 就我觉得年轻人你让他在那这样巴巴的嘚吧七个小时，
1: 对
0: 呀，七个多小时，然后你知道这周围哈各种聚光灯在照着你，然后呢你的这个思维还得高度的集中，还得时不时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不是岁数的原因，就是挺辛苦的。
1: 所以为什么我延续下来我上三个小时，有听众说啊，阳光你辛苦了，
0: 你就超长版的，
1: 对对，
0: 真的
1: 是不是，就三个小时就算超长版了。但是你说上班不得八个小时三个小时，你就叫唤什么，对啊，实际上真的这个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你要体会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对，就是你的脑动力啊，还有你全身紧张的细胞和你的全身的这种紧实感，它是不一样的。
1: 对，精力还是高度集中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关于直播啊，就是比如连续播七个小时哈，谁也受不了。但是嘛，人体啊，它是有极限，但是极限会被突破的。
0: 是
1: 什么这个各这个工种行业，它都是需要不断的这种锻炼，突破自己的这能量极限。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冬天，你看到在这个街头卖烤地瓜的，啊，什么，卖其他的一些什么货的啊，这个刮着大风，下着大雪啊，这个在外面一待就几个小时，你说他冷不冷？你在想，
0: 冷啊，
1: 我要待着不就早就感冒了吗？
0: 可不呗。
1: 这个什么直播带货也是一样，一开始你不适应，你可能播不了七个小时，你可能两个小时都播不了，干着干着你就干下来了。啊，适应了就好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你看川少说，我们小区车位在购买的时候啊，就安装有地锁和这个车号的标牌，就是为了防止随便停。对，一般来讲呢，这个地下的车位呢，都有上面的这个悬挂的一个标志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整点的信息。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早上好，八点零一分呢，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跨路沿线。如果您选择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那么过了彭辉之后啊，最外侧车道有一台施工车辆会占用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一台货车停在这里啊，正在进行路边的这个树木进行清理，所以呢会占用最外侧车道。如果您选择东跨路沿线，过了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一定要注意提前并道。那么同时继续直行到达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入市方向呢，主要是在东跨路的交金山隧道入市一直到海达广场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提升。西部大通道呢，是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有车辆缓行的状态。东联路有两段，首先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另外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下桥口处、联合路和鞍山路交汇处。联合路目前是南行方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此外来关注一下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陵水路路段黄埔路的双向，广贤路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以及广贤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通行的压力都比较大。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那么如果您想选择土阳高速公路沈阳方向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土阳高速营城自站到机场站区间沈阳方向封闭施工，预计六月末会完工。那么另外有限速的是沈海高速大连到炮台，因降雾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鹤达高速公路的金石滩